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这个时段呢，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左海之声。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
1: 对，2026更新了啊，应该是五一节之后就更新了。咱们这回主要是根据三节来推出的一个重磅啊。五一节已经过了，但是母亲节就是在这个周的周天了。其实掐指那么一算就是后天的事情了。那现在跟你说准备母亲节的礼物可能有点迟哈，但没关系，你现在来不及，你可以为520备一备啊。
0: 是，
1: 咱们这回呢也是算是什么呢？算是我觉得赠品的阵容十分的强大，赠品就实在是很抢眼了。是什么呢 ？SK2 的神仙水、赫莲娜黑绷带，还有那个 圣罗兰，还有赫莲娜，还有海蓝之谜，全部都是中样以及小样啊，每一样都是硬货。如果说你平时都单买都要300块钱的，咱们今天只要消费满520就可以直接送刚刚所说的赠品当中的两个，然后如果说您消费满1314的话，就直接五个赠品全部拿走。
0: 是
1: 啊，也是整个商城向您开放的，好不好？
0: 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哈，就大家可以来发送2026，可以看一下。肯定是全网，我不能说全网吧，但是肯定会比我们的代购要便宜非常多哈。我们三节同庆这套就代理带的 SK2 限量礼盒是599，相当之划算了。各位可以来发送2026看一下啊。
1: 是599，就是说前面的两个赠品已经拿到了，就我刚刚念的那前面的两个赠品，你五选二嘛，两个赠品已经到手了，是不是？
0: 好啊，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阿J52今天早上吃什么呀？看一下啊。
1: 多肉花卷儿、香肠卷儿、蛋，还有加浓美式。到底他每天的加浓美式有换一换吗？是说同一家的加浓美式呢，还是说有一直在换的加浓美式？
0: 是呀，是差但有的时候偶尔也会换一换吧。
1: 今天是瑞幸吗？是不是？如果没看错的话，
0: 是的，
1: 是吧？哎，瑞幸的加浓美式好喝吗？我一直都觉得很一般呢。
0: 我觉得还行，还行。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喝他们家的那个青椰拿铁。
1: 哦哦，这样子。我这段时间有在喝那个美式，但是呢，我这段时间有点到了那种怎么说乱喝的地步了，就是有喝那种液体的，也有粉状的，就是那个直接泡的，也有那个挂耳咖啡，就是喝得很乱，因为我已经喝不出来他们的区别。就乱喝你知道吗，我都说不出一二三了，但是我就是觉得粉状的那个好像干苦了一点，其他的分不出来。
0: 说实话我也分不出来。
1: 你也分不出来，
0: 不太分得出来。对，
1: 我首先我很明确的是我不喜欢那种咖啡带酸味儿的，然后呢我最近也发现太苦了我也不太行。
0: 深烘烘太久的那种咖啡也不行。
1: 深烘烘太久了不行是吧？
0: 就是我感觉浅烘好像是不是会酸一点点。
1: 对，
0: 浅烘会酸一点点。
1: 那深烘呢会怎么样一点？
0: 深烘到烘的久了它就苦嘛。但是就是你如果烘的恰到好处，它有那种坚果香。
1: 我知道了，要买中烘的。
0: 就说明我们喝的还不够多，还不够精。
1: 对，也有些人真的是就是闻个咖啡都觉得哇，这味道怎么样都能够说出一二三。就是我越喝吧，我会觉得我越不会说了。就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会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那个味道，就哦，现在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已经分不出那个好喝跟不好喝了，我感觉。
0: 阿J52说基本上是瑞幸比较少换，加浓美式会更苦一点儿。
1: 更苦一点。我以前觉得我很能吃苦。你现在我觉得好像苦也不太行了，
0: 生活已经够苦了，吃点甜吧。
1: 苦也不是，对，咱们加点糖。不行，加糖也不行，加点奶可能还行。
0: 好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跟大家聊到的话题，说到关于增肌哈，问问大伙儿，说你有没有增肌的需求呢？有没有有意识的去练过你的肌肉呢？
1: 对，
0: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话呢，也会在节目里头跟大家来说到这个增肌的这个方法，因为我们也说了，这个增肌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嘛，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看起来更紧致、更有型。
1: 就你刚刚说的更加年轻一点，这点真的有点说动到我了，因为毕竟更加年轻。 年青年这件事情在女生的这个成长路上真的花费了好多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
0: 还有你知道吗，就是很多那个在备孕的女生，她在备孕之前其实也要适当的增肌，因为增肌的话就不容易让她在生完孩子之后就身材太过于走形。
1: 哦，这样子吗？你又不会早点说。
0: 以及没事儿，三胎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努力。
1: 哦，我还得请教你一下。我谢谢你啊。
0: 另外的话呢，无所谓说知道很久没有跑步了。
1: 知道啊。那知道。我懂了，我懂了，无所谓，我是懂你的。你漏了个逗号你知道吗？他刚才应该这么说，蝈蝈逗号跑步好像也是增肌的哟，他应该这样说。他不是说在说我跑步也是增肌，蝈蝈逗号跑步也是增肌的哟。
0: 但你们知道吗，就是跑步的话它其实分你就是比如说快跑跟慢跑。
1: 对对对，
0: 就你快跑的话你就是增肌无氧，你要慢跑的话就是有氧了。是的，对，
1: 是这样吗？
0: 慢跑是属于有氧，然后呢但是你如果你跑得特别快，跑到那种就是就是你会觉得非常消耗的那种，就肌肉就感觉都已经有点酸疼的，你跑得那种特别快的，那它就是属于会是无氧的。但是大部分人的大部分人可能是慢快结合吧。
1: 对啊，你跑不动了你自然就慢了。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经常跑步啊，那会儿那个同学们都说一个就快跑跟慢跑我忘了是哪个，一个是消耗脂肪，一个是消耗你的蛋白质。哪个我已经忘了。反正我以前我有段时间啊也是为了减肥，就是每天晚自习完了之后呢都在操场上就溜几圈，溜个十圈八圈左右吧再回宿舍。哎呦，大汗淋漓的，真的是。
0: 因为一般是就是有氧运动它消耗的是脂肪嘛。
1: 哦，有氧那就是快跑。是吧，现在跑步也跟我们
0: 但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是快慢结合，因为特别快跑不了多久。
1: 是还有、就是、
0: 跑不了多久。
1: 还有就是跑步的时候一定要穿好鞋，就是我真的我有点怀疑我膝盖不好是不是因为跑步跑的时候都没太注意啊。什么姿势啊鞋呀、然后呢要怎么跑啊，真的当时就噼里啪啦一个胖子在那个广场上乱溜你知道吧。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小橙子哈，说他本人就很喜欢很想要增肌塑形。
1: 哎呀，我也想塑形。
0: 他说他常用的办法是固定每周练4次，然后每次有针对性的练你的这个胸肩背腿。
1: 那你全身都练了不是吗？
0: 但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一些女孩哈就想要美容的紧致的，你们知道练什么吗？练背。
1: 对，
0: 练背。
1: 我也练背，但是效果一般。
0: 但是比如像我哈，我就是属于那种背其实我背部的肌肉是没什么力量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是我练它我可能都有的时候不太能找得到我的那个肌肉发力的感觉。
1: 怎么判断它有没有力量？
0: 就是我在练的时候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这块肌肉在运动嘛，但我有的时候我是找不到的，就老师说是这里然后但是我就是会就是启动不了它。
1: 我知道，但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练对了，你真的练到了这块肌肉，你的身体的感知能力特别好，老师说哪一块肌肉，然后你通过你的这种动，你的手的这种运动，你能够感受到，你能够练到它，其实很爽的，我觉得。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如果有肌肉的人，他是可以随时调动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肉的。
0: 对，就是那种你们知道有的那个健身房里头的那个教练是行走的那个人体模型，你知道吗？
1: 就是
0: 他每一块肌肉他都可以，比如说这一块他就可以启 动
1: 一下，
0: 他就可以给你启动了。
1: 对，就是，
0: 然后告诉你这是什么？
1: 是，然后你是比哪怕是胸肌，它都可以动一下，是不是？哇，天哪，太帅了！
0: 好吧，我们也问问大伙儿，就你们有没有这个增肌的需求？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等会儿我们回来以后，广告休息完了以后，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相关的专家是怎么介绍增肌方法的。
1: 就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反正这肌肉这事儿肯定是跟我没有关系的。我也曾经想要塑形但没塑成功，就是了。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嗯，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跟大家聊到话题哈，说到关于增肌的需求，问问大伙儿，你们有没有增加肌肉的这个需要呢？
1: 你们有没有增过肌呀？关键是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啊？反正我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想做的，但在我这儿，我管它叫塑形。然后呢没有成功，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
0: 我们这个相关的专家就说了哈，想要存肌肉有非常重要的几个小建议给到大家。第一点就是什么呢？要吃够足够的这个优质蛋白。
1: 吃优质蛋白。
0: 对，因为蛋白质是肌肉的原料嘛。
1: 对对对，
0: 想要存肌肉的话，你不得先给它喂点原料吗？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每天都要吃够数量啊。还不只要吃够蛋白，还要吃够数量啊，还有多吃优质的，然后三餐呢都要吃得很均衡，
0: 对，
1: 比较均匀吃。
0: 优质的这个蛋白就有什么呢？比如说鱼呀、虾呀、鸡蛋呐、牛奶呀、大豆啊。
1: 高蛋白的东西，
0: 瘦肉呀，这些都是属于优质蛋白哈。
1: 嗯，
0: 然后三餐均匀吃，就是我们。

0: 还有增加一些你说的抗阻的运动嘛，
1: 就是我们说的力量，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你刚刚不是有营养了嘛，相当于有原材料了嘛，就是那个砖瓦你都备好了，那运动呢就是施工队，那就是人家得把你砌起来，你才会有东西出来，是不是啊？只有通过适当的运动，让肌肉适当的激活，然后吃进去的营养呢才会变成那种线条的肌肉，对不对？不然的话不行呢，我就说嘛，没运动怎么行呢？你光吃，是吧？
1: 那有的人他可能为了更快一点，他也会吃什么蛋白粉啊之类的哈。
0: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我最早的时候听人家说吃蛋白粉是增肌，后来我就一直想不通吃蛋白粉它怎么增肌呢？后来在想，可能是要搭配运动吧，我觉得。
1: 是，也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增肌的需求啊？可以来说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追风少年怎么说的，说其实他是作为上班族，他说也有这个增肌的需求，只不过啊没有时间去健身房。
0: 都是利用碎片的那种时间做徒手的力量训练就很合适。
1: 比如说什么拿两个矿泉水瓶，甚至可能矿泉水瓶我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对。
0: 哎，其实我是真觉得在家里的话，如果你想要增肌用什么，一个是矿泉水瓶，还有那种比方说你们家有没有那种什么壶铃啊什么之类的。如果没有的话，我跟你讲有一个东西很好替代，就是那个洗衣液瓶。
1: 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曾经为了那个洗衣液瓶我买了一个特大的洗衣液，
1: 哦，然后加点水，
0: 哦，什么
1: 如果假设里头有洗衣液就还好，
0: 不是你用完之后你装水嘛，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0: 不要加点水了，你给我装满水了，
1: 装满，
0: 对，我买了一个，我不知道多少斤哈，是10公斤吗？我不太知道啊，反正就是很重，挺大瓶的一个蓝月亮。然后呢，用完之后呢，我在里面装满水。我跟你讲，如果你还嫌它不够的话，你可以装那个沙子。
1: 10斤还不够？
0: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比方说你买了5公斤嘛，你买了5公斤不够嘛，你可以把水换成沙子，哦，又更重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用那个叫什么洗衣液的那个桶啊，就是洗衣液的用完之后，它是有把手的，你懂吗？就是如果说你有的人介绍推荐用的油桶，其实油桶不好用，因为那个把手就是特别的细，
1: 晃动。
0: 不是，是个手。
1: 哦，
0: 你那个晃来晃去的个手不太好。那如果是用洗衣液的话，它那个把手特别的粗，也特别的圆润，我觉得那个把手会更好用。
1: 我们来看一下康康哈，康康说他一般是135做有氧，246做抗阻无氧，无氧的话呢就做深蹲、俯卧撑，还有这个杠铃、挺举、哑铃划船。
0: 哎，
1: 所以你是自己在家里练吗？还是说在健身房啊什么的？
0: 肯定也是自律的一趴呀，我跟你讲。
1: 好厉害哦。
0: 对，因为他都分好了135、246了嘛。这么频繁我觉得跑不了健身房吧。健身房的话我觉得一周去个1次2次就好了，你这么频繁的我觉得在家了。是不是啊？因为他的东西都，哎呀，杠铃不太好在家实现哦。
1: 但是哑铃什么的是可以的，深蹲也是容易实现的。
0: 就杠铃我不太知道他在家里能举得到杠铃吗？
1: 哎，但是真的有肌肉的人就是很好看。
0: 哎，对对 对，
1: 真的很好看，
0: 就线条比较流畅，而且塑形很好，是不是？
1: 平哑铃风。
0: 他说我这段时间就在家里啊，每天晚上固定做30组，
1: 三组
0: 100下的深蹲。
1: 三十组那可还行。
0: 那30组得看你一组几下呀，3下呢。他说还有就是靠墙深蹲，坚持了1个月了，效果还是挺明显。
1: 靠墙深蹲。
0: 哎，效果在哪里？你跟我讲一下呗。你是什么效果比较明显？我等你啊。
1: 俯卧撑是不是练他的这个胸肌啊？
0: 不是，俯卧撑是练
1: 背。
0: 不对，俯卧撑最重要的是练腹肌。
1: 哦，腹肌吗？然后深蹲。
0: 对，俯卧撑真的练腹肌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不知道你能撑多久，我是极限是3分钟。
1: 哦，你看他就在家里练。康康，
0: 哦天哪，
1: 哦可以耶。
0: 哦，那你真在家里练哈，我就是无法想象他的杠铃他怎么在家。哦呦，我的天哪，
1: 买了一个。
0: 真买一个。哇，就这样举起来了，举重队一样啊。 哎，
1: 你看，其实好像也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0: 就是你想做都会有办法。
1: 对，比如说林峰讲的这个，就是在。

0: 家里的这种简单的练习。
1: 是，我家有壶铃，壶铃比较小，小克重的那种，大的我就用那个刚刚说的洗衣液桶，然后呢，我家也有哑铃。但我没杠铃，
0: 哎，但他其实那个靠墙深蹲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做的，
1: 不，靠墙深蹲很难做
0: 啊，是吧？
1: 你知道怎么靠墙深蹲？
2: 但我觉得好像还行
1: 啊，对对对，你大致的那个动作是做出来的，没错是这样。
0: 对，我觉得会比我的意思是说，它相比于其他动作来说，它会更好一点点，就更好实现一点点。
1: 啊，当然了，它不用
0: 就是它比其他的就是这些运动来说，它相对简单一些。
1: 它不用拿东西，它可以实现，但是这个做起来很难。
0: 但是你让我做俯卧撑，我是不行的。
1: 你做久了，你会发现你全身都在抖。就他的动作要这样的，这样的。然后你还要收腹，然后呢，就是我发现一坐久，但是我不知道多久叫久啊，就是我曾经也试过啊，就是腿会发抖。你去看一些那个减肥的博主，一般来讲都会做到这个靠墙深蹲这个动作，就是做到那个90度嘛，然后到后期都是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0: 多抖两下就不抖了。
1: 哎，
0: 你问问那个林峰，是不是一开始也抖？
1: 肯定啊，然后呢，后面就是不抖了，不抖完之后呢，就开始塑形了，然后就开始得意洋洋了，你就可以拍朋友圈了，我跟你讲。
0: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分享，我们稍事休息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1: 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 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 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好物来跟大家分享。
1: 主要是我们有推荐的那个三节嘛，
0: 是的，三节的一个优惠哈。今天给大家主推的是我们的这个 SK2。
1: SK2 呢是自带精美的礼装礼盒的啊，还叠加了咱们的福利，所以说是599可以拿走。那599呢还可以拿走咱们的五大赠品当中的两大赠品，是不是啊？这里面整个本身 SK2 礼盒就很有性价比，包含了小灯泡50毫升，再免费赠送神仙水30毫升有2支，再那个加送那个大红瓶面霜15毫升也有2支。然后呢，三节活动齐发，这个你说才一点点的，到手就有5件好物啊！所以说呢，让您实现一个 SK2 的自由，重点是平时单买小灯泡50毫升，专柜就要1800多。再加上2支30毫升的神仙水就已经达到390多块钱了，还有2支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算是总价格高达到2700多，现在只要
0: 599
1: 就可以拿走。
0: 是的，发送2026到我们的官微左海之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喽。
1: 这差点就520就能拿走，那我自己得贴79块钱。这是520的节日为大家专门备的啊，不是520啊，是599
0: 啊。好啊，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关于健身的话题哈。说到增肌，问问大伙儿，就你们有没有这种增肌的需求？有没有想要尝试去练过呢？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小好的方法，或者是你的这个经历哈？
1: 是的。
0: 康康，刚好这话题就正符合他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他平时就有在练这个
1: 无氧
0: 肌肉，练无氧。他说，其实每个女孩都应该摆脱那种柔弱的白又瘦的形象。他说，其实去增肌，女性相比于男性来说，他说，雄性激素少，然后合成肌肉就会更困难。
1: 哦，这样子。
0: 对，好，但是就意味着我们更应该要去做这个无氧的抗阻运动，比如说做一做深蹲啊，练
1: 股四头肌，
0: 对，这个是练我们的
1: 股
0: 四头肌，还有这个什么阔
1: 阔神肌、
0: 股大肌，

0: 然后接着
1: 臀大肌，
0: 对，臀大肌，他说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这个膝关节，还有这个平板支撑，练的是我们的这个核心关节，应该是练核心吧，对，俯卧撑是肱二头肌，三角肌，保护我们的这个肩关节。
1: 俯卧撑那不是练的是那个腹肌吗？我感觉他好像练的腹肌，一个是平板撑嘛，还有一个是俯卧撑嘛。
0: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平板撑，他可能会更练到我们的这个核心腹肌吧。
1: 他可能俯卧撑是有动起来的，
0: 因为俯卧撑他是手臂会有下沉嘛，
1: 有动起来啊。哎，很多人都说各种的蹲它会保护关节，但是呢，我自己实战经验啊，我真觉得就是。动关节的他都会伤关节，
0: 但我觉得那必须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练对，
1: 得做对了，
0: 就是，所以很多人他们在练无氧的时候他会请一些教练呐，或者是老师，专业的老师来带他们，就是这样。因为我之前我们单位不是就有同事就说，他说上了一定年纪以后，如果随随便便没有老师带的情况下
1: 会
0: 特别容易练伤，对，
1: 是啊，好像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说呢，就是该咨询一些专业人士，咱们还是咨询一下啊。他说一周呢做3次的无氧深蹲、平板撑还有俯卧撑，这个是无氧的入门动作哦。深蹲我也不太敢蹲，平板撑我倒是可以，然后俯卧撑我不行。俯卧撑怎么说？哎，俯卧撑其实有做一半的，你会知道吗？就是那个真正的俯卧撑是趴在地上做的，但你比方说你可以找个沙发的那个扶手，不是有一点高度吗？你可以半俯卧撑。
0: 哎，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我是做不了俯卧撑的，就我感觉我的肩背力量可能比较弱吧，然后手臂力量也弱，所以我是做不了的。我可能最多做一个平板。
1: 我也做不了俯卧撑，我一个都做不了，但我可以做半俯卧撑，就是我说那个靠在沙发的扶手上面做，哎，那个我行，那个我可以做好几十下。
0: 你看，林峰也说他是俯卧撑练的是胸大肌，
1: 胸大肌、
0: 三角肌、肱三头肌。
1: 但
0: 是说实话，就是不太知道你们讲的具体是哪一块，但大概知道可能就是手臂啊、胸啊这些地方。
1: 对对对，差不多。然后呢，平板撑我是可以3分钟，这是极限了。再做下去我真不行了，而且就是再做下去，我发现我动作已经变形了，就是什么屁股会起来了，或者是整个腰会塌下去啊什么的。反正我挑战过自己的极限。
0: 但是我觉得真的，如果要是你能够很准确的找到自己是练的哪一块肌肉，还挺爽的，真的。如果每次都能够练准的话，来看看轮怎么说。
1: 练到后面都是在抖了。
0: 来听一下。
2: 我今年三岁的离家，一次间都是凌晨2点睡，然后睡到中午12点，然后孩子32天，我昨天才刚刚开始调到10点半睡觉，哇，真的感觉早上真的早点睡，真的早上特别有精神。
0: 晚上早点睡，早上有精神，对不对？再来一条。
2: 前两天还没缓过来的时候，真的感觉早上8点起来的时候，眼睛都是要掉下来的感觉。
0: 眼冒金星，早上如果没有睡好的话，早起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还是调整一下作息哈。其实好的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康康又有补充哈，说其实俯卧撑是有初级版和进阶版，他说难，但是还是得去做啊。
1: 俯卧撑是吗？我真的做不起来，我
0: 们这样吧，
1: 我连发力点我都找不到。
0: 我们先从那个刚刚什么那个靠墙站，那个开始。
1: 有一段时间哈，我可能有坚持了2周还是3周吧，我练那个那个叫什么啊，就是练那个什么绳嘛。
0: 弹力带，
1: 就弹力带不是还分好多种吗？我就特别给自己买了一个棒大一点的那个弹力带，我也练了一段时间，我那个专门练什么呢，练背。练背啊，练一段时间我也觉得好无聊。真的，我能跳操，但是我真的做不了。就其实我真的觉得跟对象没有关系啊，就是跟你到底练的是什么东西没有关系。真的，我是练不了那种力气的那种，你知道吧？有力气的那种啊，就真的。
0: 就是力量的训练，
1: 对对对，力量的训练我会觉得很痛苦。
0: 但是我感觉就是可以慢慢来。其实刚刚讲的我觉得也没有错，就是你不要一次性我一下子我就开始举铁了，那太难。

0: 难了，也没有成就感，
1: 嗯，
0: 就先从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我就做两个俯卧撑不行吗？
1: 嗯，
0: 明天我做三个，就类似这种。
1: 你的要求。
0: 对，
1: 没有错，
0: 就是你一个低的起点开始，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好难啊。比如说我去健身房之前，我如果跟自己说我今天可能跑步跑30分钟或者是40分钟，我可能我连出门我都很难
1: 啊。
0: 但是我如果跟大家说，我如果要是跟自己讲，我说哎，我去健身房没关系，我实在不行去那里拍张照，我再回来也行。
1: 哦，那就把自己给骗进去了。
0: 对，我就可能我会出发，不然的话我就真的我就很难。
1: 哦，
0: 我就是要收拾行李，我觉得我都收拾那个行囊我都难。
1: 嗯，然后到都到了，你就做两个吧。
0: 对，没错，就是。
1: 别浪费啊，
0: 定一个一个的小目标，
1: 毕竟我的停车费我都停了，我还是跑个10分钟
0: 然后10分钟达到了以后，要不再跑5分钟，
1: 那衣服换都换了，那我就换个铁来撸一下是不是？
0: 嗯，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哈，说到关于这个练增肌的，那个可乐部嘉宾说什么呢？他说他是有增肌的需求的，主要就是想要练出那个紧致的线条。
1: 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他说我的方法呢就是坚持力量训练加多吃高蛋白食物啊，
0: 就是吃跟练一块儿哈。
1: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做不了。晚风很温柔，他说我一直想增肌，那改善一下单薄的身材，
0: 那就很薄。
1: 对，所以你会看到在健身房里面可能会有那个特别特别瘦的一些人出现。
0: 嗯，
1: 你别以为他这么瘦了来干嘛，人家来练肌肉的。他说平时呢居家做俯卧撑、深蹲，早睡不熬夜，效果还真不错。早睡不熬夜也跟增肌有关系啊。
0: 他可能就是就像我们说的，如果你要是睡眠不好的情况下，你去练一些这种力量啊，其实你可能
1: 累，
0: 对，你会非常累，然后
1: 你
0: 使不上劲儿啊。
1: 我是怎么样？我是喝一杯咖啡。人家不是说吗，喝黑咖会什么促进代谢，让你更有力气的去做运动，然后呢消耗的会更多，那这么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我这么做了。
0: 但是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大家不是都有刷到新闻嘛，就是你在没有休息好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去做那么剧烈的运动哈，做一些简单的还行。
1: 怕忽然倒下。
0: 对，所以就是说早睡不熬夜这件事情它也是个基础啦。晚风也说的也没错。
1: 对对对，最近有没有什么太阳磁暴之类的，我发现我又开始失眠了，真的。但我的是，你别笑我，我失眠真的跟太阳磁暴有关系。我真的我预言家，你知道吗？我上回我失眠我也是，我说不会吧，太阳又有什么黑子又有什么运动了吗？
0: 发现哎还真有，
1: 结果过两天他就真爆出来了。我就大家
0: 你就这么说吧，你几点上床的？
1: 12点。
0: 对啊，那太迟了。
1: 哦，是太迟了是吧？
0: 你要是比如说10点你就上床，你可能再迟12点也
1: 睡。不行不行，10点那个时候是我点蚊令的时候，就绝对不能10点上床。
0: 点蚊令是什么？
1: 开始精神起来的时
0: 候。哦，
1: 你要真的让我上床的话，我可能八九点上床。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我五一假期期间哦，真的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得好的，就真的是可以达到4点多还没睡着，你知道吗？
0: 所以现在熬夜是大家的一个通病。
1: 这不是我主动熬的，我是被动失眠的，好吧？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太阳磁暴啊？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哈，去查一查有没有太阳磁暴。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康康苦口婆心啊，说还是得练呢，姑姑。
1: 还得来啊。
0: 做深蹲，他说一个晚上做10下就好了，动作慢，但是要标准。

0: 慢慢来，就是然后慢慢进阶。
1: 那个康康，我能不能行，我答应你做深蹲，然后你先给我发一个视频过来怎么蹲啊、我尽量看着你的视频，我做把动作给做正确了。
0: 其实很多那个红书上啊也都有，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类的可以去看一下。
1: 哦，要动作慢是吧？我知道深蹲，我跟过一些博主啊，就是练过一段时间，然后呢我总觉得就是如果做不好的话，他可能会磨损我的膝盖。他一般来说他是这么说的啊，就是屁股往后推，然后尽量不要让膝盖超过你的那个脚趾尖，然后呢收腹啊、剩下都是细节了啊。但是就保护膝盖的方式是把屁股往后推，然后呢就是、那个膝盖不超过指尖，是这么说吗？是这么说吧？
0: 我了解到的好像也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对，但是我总觉得它会伤膝盖。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0: 你可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本身可能膝盖是不是原来你不是说半月板有拉伤吗？
1: 对对对，半月板撕裂呀、所以说但是啊，就很多人都说过越是这样，所以你越要做一些动作来保护它、就不能说真的都不做的话，就它得不到锻炼，得不到锻炼完之后它得不到修复。
0: 所以人家说知行合一这件事情很重要、你看你都知道、
1: 但是我做完之后我不是发现吗，就是我发现是我练的不对呢，还是他说的不对呢？就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得到修复，我觉得我练了之后会不好、所以我就不练了、我就特别避开了就腿部运动这块。是这样的。
0: 我觉得可以再请个老师看一看、是不是有比如说练的不对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也同样可以练腿的，但是他不一定是深蹲这样子的动作。
1: 我会去请医生。医生直接警告我不能做。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那个轮儿说，他俯卧撑只要做20下，他的家里人就会说，哇，真不错，做了20下。
1: 可是俯卧撑20下是很不错啊，
0: 我是做不了的。
1: 俯卧撑20下是不错的，
0: 重点是什么呢？他其实不是想说他做20下这个事情，重点是他觉得很幸福，就是家里人对他包容很大，一进步一点点就会受到夸赞，他觉得这件事情还挺幸福的
1: 啊。你家人是不是对于俯卧撑这个动作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0: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氛围很好哎。
1: 对，我真的觉得俯卧撑，因为我家属他做了嘛，他大概一次性的做30下吧，然后我女儿也能。
0: 哦，好厉害哦！
1: 我女儿这方面真能，
0: 他们都好厉害。
1: 就是我女儿不怎么练，她就已经可以这样了。而且动作还十分极其的标准。然后我是练完之后，我发现我只能做斜的。就真的趴的那种平的那种我做不来，我一个都做不起来。剩下的我就不说了。
0: 先做5个，先做5个。WY 哈说曲库更新好快，有没有篇章浪姐版本的？我特地给你找了一下，没有。
1: 篇章是有，但是没有浪姐
0: 版本的。对，
1: 篇章这个太普通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 ，Vella。
1: 出门啦！他说目前只减肥不增肌，减了好多了呢。啊，这样子吗？你是怎么减肥的？
0: 他减肥方式
1: 比较特殊，不具有广泛性啊，不具有广泛性。
0: 节食？
1: 节食不是减肥必备的吗？
0: 不是，就有的人他节食比较狠，比如说他只喝就只吃液体的东西，
1: 流食啊，
0: 什么咖啡啊、牛奶啊，
1: 那个。
0: 感觉我是做不到的，我是做不了的，没有办法一点。
1: 没有，我跟你说哈，我会怎样哈？就是因为我们家吃饭会比较晚，如果我真是节食，就是像你说的只吃一点点的话，我可能会到后面会反弹。就像昨天晚上我吃饭吃的早了一点，结果呢家属们都是7:30吃饭的，然后在他们的引诱之下给我摆了一双筷子，我就把桌子给扫干净。
0: 所以减肥这个东西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1: 对，
0: 就有的人他真的是可以夜断的，就是他就是真的这2天他都不吃东西，就只喝什么咖啡、水、饿了就喝水。天哪，我是做不到的。
1: 哎，我跟你讲，我本身应该我感觉哈，我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呢，我有一群猪队友不行。
0: 容易被引诱。
1: 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吃的不胖的，你知道吗？就是他怎么吃都不胖的那种，就我气死了我。所以他们不懂得我们这些减肥人是需要自律，你知道吗？就是每次他们就晚吃饭的时候，我已经吃过一顿了。其实那我已经把减肥餐提早给吃了，也不怎么减肥吧，我就是把晚餐提前一点，然后每次就是他们在他们的引诱之下还把我摆上筷子跟碗。
0: 他说我就是摆一摆，你怎么就非得就动起来了呢？
1: 对，然后吃完之后还说你看你吃的最多吧。 你真不吃吗？我真不信。这今天晚上餐真的可好吃了，这个菜又怎么样？这牛肉怎么的？啊，我的天哪！
0: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干嘛？你就出去散步。
1: 啊，我刚回家呢。
0: 筷子一摆好，你说我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在车上了。
1: 啊，那我就去散步，就一散散半小时。
0: 不然真的很容易管不住哎。
1: 对，我就每次都在引诱之下，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然后呢，吃完之后呢，我就怪他们。他们说，我只是摆了个筷子，
0: 与我无关啊，与我无关啊，是你自己动的。
1: 对，你看这么多人当中，就你吃最多，你还说。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微信平台上哈，一路向前说，新手有增肌需求的，他的建议是什么呢？先从基础动作入门，他不要一上来就是大重量，就是可以练一些这种自重，就比如像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些，对吧？
1: 我懂，我懂。那我去备个矿泉水瓶好了。你知道吗？像我这种人啊，就是矿泉水瓶我又看不上，因为太轻了。然后真的家里的那个哑铃啊，我
0: 又举不起来。
1: 但你太重了。
0: 但你知道吗？就是像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不是有找老师，就是练一些小小的这个肌肉什么的。然后他对我的评估哈，是我连矿泉水瓶都不用举的啊，我只要自己用自己自重就可以了。我能把动作
1: 是说你已经做得很厉害了。
0: 不，是我没必要。没必要去举再加一个重量，而是说我用自己的身体自重，比如说我的动作能够，比如假设深蹲，有的人他深蹲他可能还会加个什么重量再练一练，但我像我这种他就是你能把深蹲做标准就已经很可以了。
1: 哦，就是你很低级。
0: 对，没错，是的，就是我的身体可能还没有办法练到什么我要上强度啊之类的。
1: 你知道吗？我最近发现啊，就是那我连拿那个砧板呢，我都觉得我已经用到我的肱二头肌了。哦，我的天哪！我真的我拿个
0: 练板练起来，
1: 拿个砧板我都觉得费劲，你知道吗？
0: 你就每每想增肌可以让我变年轻，增肌可以让我变年轻，然后就
1: 可以让我变美、变年轻、变美、变年轻，做吧。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money started cussing。好来，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所以是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俩就不念了。
1: 没有吧，屏风你乱讲的吧？我听过那个瘦脸针，哎，我没有听过你说的这个，
0: 但好像是有的
1: 啊，真有啊。我只听过那个叫什么？
0: 但
1: 抽脂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只听过
0: 抽脂，但是在怎么说，这个领域其实可开发的东西还挺多的。因为大家真的是很多人又想
1: 要，很愿意为形体买单。
0: 我又想吃，但是我又不想运动，那怎么办呢？那就花钱。
1: 对对对对，你可以参照一下贾玲吗？是不是？人家贾玲的一年时间减掉了一个我呢，开玩笑，是不是？谢谢康康啊，康康还真给我发了那个推了个微信给我，谢谢你啊，谢谢你啊。那个保护膝盖的部分我好好看啊，那至于做不做得到呢，就要看我的毅力了啊。
0: 好啊，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首先的话呢，咱们来看这样的一份成绩单哈。记者呢最近是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咱们福州啊，凭借商文旅深包括体还有体育啊，深度的融合和这个全域的联动，我们是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消费成绩单。那多个平台的数据也显示，福州的旅游、交通、餐饮还有夜间经济等多个领域，它的这个指标都创下了新高，展示出了强劲的市场活力和我们的消费韧劲儿。
1: 对，咱们分块来看啊，旅行出行方面啊，同城旅行相关的数据显示啊，福州位列全国甄选目的地第三位。那游客订单量和旅游消费金额总比是分别增长了37.56%以及41.11%。携程平台数据显示说，福州是跻身全国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的第三位，还有高铁客流与出游的热度是创了同期新高的，游客的接待量呢居全省首位，福州还成为携程全国热门民宿目的地的 top 10，而且呢民宿订单同比增长84%。5月1日呢，福州地铁单日的客运量突破了189.3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6.71%，创了历史最高纪录。
0: 天哪，我们福州也是争气了哈！
1: 我们福州也
0: 是火起来了，全国甄选目的地第三名哎。
1: 哎呀，你看看，就是我们那个文旅啊，我真觉得我们是接住了这波泼天的流量。
0: 不过说实话，就是真的，但凡是节假日，我们可能作为福州本地人呢，都得要有一点自觉，
1: 让一让，
0: 让一让，让一让。
1: 是，
0: 对对对。
1: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挤呢？我们。

0: 趁个什么，比方说短一点，比方说像这次的周末嘛，
1: 嗯，
0: 短一点的周末嘛，是不是？你除非外地游客是错峰旅行的，不然的话他不会是这么短的周末来一天玩嘛，嗯，是不是？这周天咱们去打卡个三坊七巷，周天咱们去个上下行不好吗？不香吗？烟台上啊什么的，过去什么我们知道什么小路啊之类的，我们买一杯奶茶，慢慢悠悠的走不好吗？
1: 不然的话，真的那真的是人挤人啊！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啊，烟台上啊，连工作日都挤，
1: 是吧？
0: 真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这个我们这个餐饮的消费和热度也是同样不减。根据这个美团的数据显示，哈，五一假期我们福建文旅的热度因为持续走高，
0: 嗯，
1: 像是福州、厦门、泉州也是成为了热门城市。
0: 嗯，
1: 那其中福州一家餐厅，这海鲜餐厅啊，更是位列全省异地游客订单量的增速第一啊，
0: 嗯！
1: 这个海鲜就不一定我们要点名了哈，因为其实我们，
0: 嗯，
1: 怎么说呢，福州当地的这个好吃的海鲜餐厅还是挺多的啊，
0: 嗯，是，
1: 而且这个排队据说超过千桌哈，啊，是已经成为常态了。
0: 对对对，哇，千桌是常态，
1: 嗯，
0: 我后面得吃到十二点。
1: 那这背后的话呢，其实就离不开我们福州对于夜色经济的持续深耕了，
0: 嗯，
1: 就你说什么吃到十二点一点两点，
0: 嗯，
1: 对，是的，挺正常的，
0: 对对对，
1: 很正常。
0: 还有有奖发票活动的热度呢也是不减的，截止到2026年5月5号，
1: 嗯，
0: 累计参与人数达到了117.4万人呢，然后覆盖的商户呢有24140家，累计发放奖金近9000万元。那此外呢，汇聚蓉城、欢乐出行记、加油券和千年闽菜全球共享五一餐饮合计核销了43.62万元，直接拉动了消费有251.71万元，有效的激发了咱们市民出行和餐饮消费热情。
1: 嗯，这个假期大家肯定也做了不少的贡献吧。
0: 这次假期我还行，我就基本家里蹲。
1: 就我们这个消费券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诱惑力的哈。
0: 嗯，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到这个好消息啊，
0: 嗯，
1: 我们这个终于盼来了，
0: 嗯，
1: 说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福建全省将会推行中小学春秋假，
0: 嗯，
1: 全年是不超过6天哈，
0: 嗯，
1: 具体的来关注一下。
0: 嗯，
1: 省教育厅呢是等14部门近日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我们的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这不得了啊，我真没想到春秋假还能放到我们这边，我当时还替他就是想绞尽了脑汁呢，我们该放什么假呢，放个雨假吧。
1: 终于来了啊。
0: 是，意见也明确了啊，春秋假原则上是安排在春秋学期的中期，分别是4到5月以及10到11月，那就真的是学期中期了啊。春假秋假时长分别为2到4天，那就全年累计不超过6天，具体的天数呢是各地统筹来确定的，假期可以和法定的节假日双休日来衔接，或结合学校的实践还有文体活动来开展。那农村以及沿海地区呢，可以结合什么呢，农时啊、渔汛啊来灵活调整。该制度呢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来推行，那各学段呢可以错时来安排，比方说9年级，它可以结合什么呢，备考弹性来实现。
1: 嗯，
0: 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还有普通高中参照探索来实施，
1: 就是我们这个春秋假，这6天，每个学校可能会有不同，
0: 嗯，
1: 每个年段也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
0: 哎，
1: 那各地的话呢，
0: 嗯，
1: 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给大家安排哈。
0: 嗯，
1: 基本上是可能在学期的中段，
0: 嗯，
1: 春秋季的学期中段会放这个春秋假。
0: 嗯，那可能会什么呢？我大胆的猜测啊，可能会是什么？比方说春游啊、秋游啊，在那个半期考之后啊，等等等等这种。
1: 有可能。
0: 哦，就是半期考之后咱们放松放松嘛。
1: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些大人们，
0: 他们放假
1: 小孩
0: 我们该怎么办？
1: 对，小孩放假，
0: 嗯，
1: 那大人怎么办呢？
0: 嗯，
1: 意见也指出了，各地需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
0: 嗯，
1: 方便家庭假期出行。那文旅体育等多部门要指导各类场馆假期面向学生及家庭推出免费或者是优惠的服务，
0: 嗯，
1: 延长开放时间，并且开展特色的实践活动。
0: 嗯，
1: 那像交通公安部门要做好假期运力的调配、交通疏导以及安全保障，落实儿童票价优惠。同时各地各校要深挖福建特色文化资源，来打造地域 地域化的这种研学的路线和课程，让春秋假成为学生了解我们的文化、传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哈。
0: 是的，
1: 所以到这里我们好像是没有这个春秋假一说的，只不过就是你可以到时候带薪休年假。
0: 没有错。
1: 所以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到时候放假的时候家长会把孩子带到单位来。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单位这个功能难道实施的还不够齐全吗？就是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十三楼已经俨然是个动物园了呀。
1: 另外的话呢，最后也强调哈，就各地各校要严守双减的要求，
0: 对，
1: 不能够因为这个春秋假然后加重学生的这个课业负担。
0: 对，
1: 假期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这也太好了吧。
0: 严禁学校教师组织一些集体的补课呀，严禁与课外的培训机构合作来开展学科类的培训呐。那同时呢也是严查严厉查处一些培训机构假借那个假期来隐形的变异学科类的培训，比方说挂羊头卖狗肉嘛，明明上的是英语嘛，非得说是什么闽剧合唱班那之类的啊。然后呢咱们也是畅通了举报渠道，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
1: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各位关于话题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清朝女子穿的高底鞋，关于高底鞋的出现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满族先民为了渡过一片泥塘，夺回被敌人抢去的领地，便学着白鹤走路，在鞋底绑上高高的树杈子，最终渡过泥塘取得胜利。后来人为了纪念，便出现了高底鞋，并世代相传。还有说法说满族人自古就有削木为履的传统，过去满族妇女上山采药，就在鞋子底部绑上木块，用以驱虫逐蛇。两种说法看似都可以解释鞋子底部中央为何会出现高底，但若真是为了纪念满族先民的胜利，又或是为了方便上山采药，好像并不能解释高底鞋为何自中后期才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在这两种说法之外，还有另一种似乎更能解释其中缘由。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写道，大清入关时下一道令，旗人不准裹脚，还要汉人放足。那阵子大清正凶，可凶也凶不过小脚，再说凶不凶不看一时，到头来汉人照过不误，旗人女子反倒瞒爹瞒妈，拿布悄悄打起瓜条来。清军入关之前，汉人已有残足的习惯，清代建立之初，清朝廷对汉文化并不抵制，皇太极延续父亲努尔哈赤清衣明志的理念，采取吸收汉文化的政策，在对待缠足一事却是明令禁止的。皇太极颁布谕令，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后来孝庄文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因为屡禁不止，顺治时期取消了这一禁令，道光年间重申禁令，但不同于清初剃发令的执行效果，大家对小脚的崇拜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高底鞋的出现则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明清之际，缠足妇女穿的是尖头弓鞋，清初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写道，此鞋鞋用高底，可以使小者愈小，瘦者愈瘦，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可以看出高底能使大脚藏拙，试想一下，穿上高底鞋，人站立时只露出细窄的底部，便能呈现出一种小脚的假象。在禁缠足令逐渐示威的同时，因为人们对小脚的追求，高底鞋也逐渐使用并流行起来。
3: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0: 的班，
1: 就你俩造吧啊，我就不陪了。
0: 好吧，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增肌的话题哈。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收音机前有没有在增肌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增肌的好方法哈。
1: 今天反正就听完大家说之后呢，一方面是让我大开了眼界，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是也增长了很多的见识，然后呢还收获了一条非常宝贵的那个康康推过来的那个微信，然后呢我会好好的看。
0: 好好的看有什么用呢？
1: 我也会争取动一动啊，因为他的那些动作其实我讲真啊不陌生、真不陌生，我起码看了十几年了。
0: 是吧，就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得知道完了以后呢，你得做到啊。
1: 就是你要懂啊，就是像你这种就是资深的那个什么增肌达人呢、之类的，就是你们都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呢对于我这种就是连新手都不是，就增肌方面我真觉得我连新手都不是，我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调动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你知道吗？
0: 没错，我也特别理解。你比如说像我有一些什么背部的，就其实不仅仅是背了，有很多肌肉我都说实话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
1: 你知道吗，我是怎么觉得我到底练到什么了，比方说他告诉我说这个练腹啊、他就是这个练臀，这个练什么，就是我练完之后我发现疼，就这地方疼，
0: 就练到了。
1: 哎，我就觉得我是练到了。但是你要说让我去调动这块肌肉，不行，对，还差太远。就是我练完之后，我说哇，天哪，今天笑起来居然会疼啊！那就说明说我可能是真的练到位了，是，你知道吧？然后呢，就是比方说蹲下去的，哦，屁股疼啊，今天臀大肌练到了。
0: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朋友们讲到力量的训练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抗阻运动。但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很简单的在家里就能够做的这种抗阻的运动，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呢，作战训练，就找到一张这个稳当的椅子，然后你坐在这个椅子上，双脚放平，然后呢双手交叉在胸前，慢慢的站起来再坐下，重复8到12次。
1: 才8到12次啊，
0: 一次3组，就是我们一组的话可能练个3次。
1: 才3次、
0: 你就先做到吧，你现在呢才3次，到时候好累不练了。
1: 哎，我真觉得让我练的会累的，我真的很难坚持。
0: 对啊，你可以先从简单的做起。
1: 对，为什么跳操我能够坚持那么久呢？之所以能够坚持那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跳操它那个整个直播间里面啊，它是有音乐有氛围，然后 还有不但有主播带你跳，但后面还带两个助播。对，然后呢就是属于那种欢乐运动，然后我就觉得我也不以啥为目的，我就动一动出汗。我觉得我可能就以这个为目的的，我
0: 就已经挺好了，
1: 会比较快乐比较好过一些。不然的话我还那一小时咋过呀，我就问你。
0: 还有什么呢，就是举重物，就是手里拿着装满水的瓶子或者小哑铃，然后呢做弯举，就是胳膊往里往回收啊，或者是推举，就是往上来训练我们的这个手臂的力量哈。这都很简单吧，是不是？
1: 这个时候我就又要问到了，对，这个动作是很简单，但我到底练到的是肌肉还是我的手关节呢？
0: 肯定是你的某一块，这个我们说的肱二头肌。
1: 我老感觉
0: 不能是练关节吧。
1: 我老感觉我会伤到。我们家那哑铃你还别说还挺重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借助什么弹力带啊，
1: 这我有
0: 之类的。
1: 这我有。
0: 比如说弹力带划船是不是
1: 这个各种啊。比方说那什么 W 型，
0: 对，你看
1: 然后什么这个叫什么，
0: 我说实话
1: 压型，
0: 你的基础知识已经掌握的相当够了。
1: 你开玩笑，我理论知识很扎实，
0: 重点就是你要运用起来。
1: 我的理论知识相当之扎实。
0: 下一步就是行动了。
1: 行动就看我尽量吧，我尽量吧，好不好？先从弹力带做起吧，因为弹力带就是触手可及。哑铃也是，但太重了不行，哑铃现在还练不了。
0: MC 说，他说我就是他增肌已经结束了，从60kg 增加到了67kg， 你是
1: 增加了14斤
0: 呢，还是增重
1: 肥呢？
0: 还是增肥呢？
1: 对啊，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自己是长的是肌肉呢？
0: 你没有图片啊，就没有就没有可信度。
1: 对，你说说你有没有人鱼线呢？
0: 有没有肱二头肌呢？
1: 对啊，
0: 反正我们是都没有。
1: 你要是看不到你的人。

0: 人鱼线呢，那可能就说明说你是增重了喽。
1: 好吧，那各位其实说了那么多，最重要的还是动起来，是吧？蝈蝈，你觉得呢？
0: 那必须得是喽。
1: 好吧，那就希望大家可以行动起来吧。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上午的7点半钟，不见不散喽。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关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

0: 斗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楹联又称对联，是中华独有的语言艺术，以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意境深远为美。而福州正是中国楹联文化的重镇与圣地，这里不仅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楹联，更诞生了楹联学的开山宗师。千年以来，楹联融入方向、古刹、民居与人心，成为福州最鲜活的文化名片。福州楹联文化源远流长，自明代起，楹联深入市井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宅地厅堂、亭台楼阁，无联不成礼，无联不成景。到清代，福州楹联进入鼎盛，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奠定了楹联之乡的坚实根基。说到福州楹联，不得不提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梁章钜。这位长乐先贤晚年居于三坊七巷小黄楼，他编著的楹联丛画、楹联序画等系列著作，首次将楹联作为独立学问系统研究，开创楹联学先河，被称为联学鼻祖。小黄楼也因此成为楹联文化的精神地标，藏有百余块珍贵楹联碑刻，见证着福州对这门艺术的开创性贡献。福州的楹联更是名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载体，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廉明志彰显胸怀与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道尽忠勇担当。三方七项里，冰心祖父所提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成为家训典范。严父沈葆桢、陈葆琛等闽都先贤，皆以楹联抒怀言志，教化后人，一片方向百福楹联，半部近代精神史，字字皆是福州人的品格与风骨。楹联深深扎根于福州的古厝与山水之间，三方七巷的白墙黛瓦间，门楣楹联许家族文脉。古山涌泉寺，地出灵泉润海表，天生石鼓震闽中，写尽闽刹之冠的气象。罗州古镇、朱子坊、上下行、古渡码头、宗祠书院，处处可见楹联墨香。它不只是装饰，更是家风传承、地域精神、人文信仰的浓缩，是刻在福州建筑里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福州楹联依然生生不息，从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到校园楹联课堂、社区征联活动，从小黄楼的文化纪念诗会，到区级诗词楹联学会蓬勃发展，年轻一代接续传承。福州正以楹联文化长廊、中华楹联文化展示馆等载体，让古老艺术走进现代生活，用对仗之美、文字之韵讲好闽都故事。闽式生活第六十二弹，一副楹联，两行文字，承载千年文脉，凝聚一城风骨。福州楹联是历史的见证，艺术的瑰宝，更是福州人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刚健有为的精神写照。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方寸墨韵，守护这份文化遗产，让融城联乡永续流传。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清朝女子穿的高底鞋，关于高底鞋的出现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满族先民为了渡过一片泥塘，夺回被敌人抢去的领地，便学着白鹤走路，在鞋底绑上高高的树杈子，最终渡过泥塘，取得胜利。后来人为了纪念，便出现了高底鞋，并世代相传。还有说法说满族人自古就有削木为履的传统，过去满族妇女上山采药，就在鞋子底部绑上木块，用以驱虫逐蛇。两种说法看似都可以解释鞋子底部中央为何会出现高底，但若真是为了纪念满族先民的胜利，又或是为了方便上山采药，好像并不能解释高底鞋为何自中后期才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在这两种说法之外，还有另一种似乎更能解释其中缘由。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写道，大清入关时下一道令，旗人不准裹脚，还要汉人放足。那阵子大清正凶，可凶也凶不过小脚，再说凶不凶不看一时，到头来汉人照裹不误，旗人女子反倒瞒爹瞒妈，拿布悄悄打起瓜条来。清军入关之前，汉人已有残足的习惯，清代建立之初，清朝廷对汉文化并不抵制，皇太极延续父亲努尔哈赤清衣明志的理念，采取吸收汉文化的政策，在对待缠足一事却是明令禁止的。皇太极颁布谕令，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后来孝庄文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因为屡禁不止，顺治时期取消了这一禁令，道光年间重申禁令，但不同于清初剃发令的执行效果，大家对小脚的崇拜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高底鞋的出现则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明清之际，缠足妇女穿的是尖头弓鞋，清初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写道，此鞋鞋用高底，可以使小者愈小，瘦者愈瘦，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可以看出高底能使大脚藏拙，试想一下，穿上高底鞋，人站立时只露出细窄的底部，便能呈现出一种小脚的假象。在禁缠足令逐渐示威的同时，因为人们对小脚的追求，高底鞋也逐渐使用并流行起来。

0: they.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

0: 做哪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女不要客气嘛。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0: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早古有记，做命立作。公益就来福州的论坛名山，所以是台南松东学习的古人，另外所以就来民族清洁的基兰。基兰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福州闽澳南南境内，位于大红山脉远东远西的丘陵地带，面积3580公顷，距离福州市里面2.5公里，并且经过3个国道交通在我边界。今天的应酬虎鸡节目，我就带了大家在可了解虎鸡

国家生命公园内去摇耳音，三年宽松，公风雨病，南岭北的水口，琵琶连连，青山落水，松原生辉。特别是雨后天晴的时候，仙风飘飘，山风就从凯松归来的季节，迎风飘远，故于地名基兰。天涯名山多古刹，因在汉这一段山，往往是很远古刹的登天虎地。多基兰之村，就曾经由高安石碑石，东南第一刹王虎石就坐落基端。基兰王虎石，我名是基兰所寻石，始建于北宋宋金宗时期，初名凌红石，之后不改名为所寻石。不因为多石乃总而万宗以北居乎，就将你改名为王虎石。

千年的时光段，古沙不经过了闽行话，万里面阿姨难才修卷，对间相为了互救互告心地之爱。王福寺建地面积大，眷女左右对称，错落有地，四爷男宁静空旷，那儿红香感君香高叠，花圈感呼圈松韵。登山一双，上面户外的森林端的护院列举，上面也可以联络护社的微念清水。举目望看，顺利已经密布新修，寺庙眷女各大寻味，暖暖停醉几端。同时位于天苑园坝端的基兰森林温泉，也相位不就亲居游客的度假之上。上车记得应从湖州，关于基兰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清朝女子穿的高底鞋，关于高底鞋的出现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满族先民为了渡过一片泥塘，夺回被敌人抢去的领地，便学着白鹤走路，在鞋底绑上高高的树杈子，最终渡过泥塘取得胜利。后来人为了纪念，便出现了高底鞋，并世代相传。还有说法说满族人自古就有削木为履的传统，过去满族妇女上山采药，就在鞋子底部绑上木块，用以驱虫逐蛇。两种说法看似都可以解释鞋子底部中央为何会出现高底，但若真是为了纪念满族先民的胜利，又或是为了方便上山采药，好像并不能解释高底鞋为何自中后期才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在这两种说法之外，还有另一种似乎更能解释其中缘由。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写道，大清入关时下一道令，旗人不准裹脚，还要汉人放足。那阵子大清正凶，可凶也凶不过小脚，再说凶不凶不看一时，到头来汉人照顾不误，旗人女

子反倒瞒爹瞒妈，拿布悄悄打起瓜条来。清蒸肉官之前，汉人已有蚕族的习惯。清代建立之初，清朝廷对汉文化并不抵制，皇太极延续父亲努尔哈赤清衣明志的理念，采取吸收汉文化的政策，在对待蚕族一事却是明令禁止的。皇太极颁布谕令，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后来孝庄文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因为屡禁不止，顺治时期取消了这一禁令，道光年间重申禁令，但不同于清初剃发令的执行效果，大家对小脚的崇拜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高底鞋的出现则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明清之际，缠足妇女穿的是尖头弓鞋，清初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写道，此鞋鞋用高底，可以使小者愈小，瘦者愈瘦，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可以看出高底能使大脚藏拙，试想一下，穿上高底鞋，人站立时只露出细窄的底部，便能呈现出一种小脚的假象。在禁缠足令逐渐示威的同时，因为人们对小脚的追求，高底鞋也逐渐使用并流行起来。

0: 伊呀，你才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咪使？
1: 啊，一边话，会能牙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年嘅不正趣，何莫我看我哋啊，也特别得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望爱呀，也好啊。阿辉爷啦，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美台，能爱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个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个人都方便。

0: 一只一只，一弄颇多点光杆给嘞，没好啊，少啊，亚运哎更能光哦，绿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1: 哎呀，我就是见哦，你两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如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2: 一个，干活的吧，学哪吧，年年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点，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2: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一路马冲去夜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朋友家哩，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路，我坚持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可这样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一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我屋里。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梦，女梦。
2: 以前行业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康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给美好啊。
1: 去了到相关人，穿梭多个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的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全委六位温暖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

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4: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3: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5: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并我跟我播，有丁春风报告。
6: 各位女孩，路对面那座灯街把你用光光的债用嘛，本来你太难得到了驾驶女子的钱没好事呀，哎呀妈哎，我能够去看那面生活的老我没见难吃过我过来没怪过没摆动过我啊公子看偶然我没你好把你两对面都没饿岂不是生潮那么难过呢，在我妈要是归去避难，请你说你这工作那我饿了，哎呀你觉得也没被人家摆既然使我注定人从我看你可见，你觉得谁都讲一个人对面帮到你，当年我注定人偶三多乱断修惯了你乖的一个女孩，说你让她出来了啥，但你呢只要百笔论钱算了钱，叫你人说不跑了两下，但朝中话啊，叫我连三退二三啊，叫卡去王所难路保其灵。满阵鞭炮连天响，叫我连三打高三吹，叫卡去过来叫王所难路保其灵哎。东湾八街欧罗卡，一年后你搞定。

哎哎啦，双立香啊！西来呀，大理老板爷爷吧。老公哦，没人少你回梦一台。大理这回嘛来了，你也搞不了新车，新车。你和姐搞我们回梦一台新车，时间不早，旅客启程。佘秋梅、谢家玲用好金黄衣裳。令我准备备酒回荡，老罗莫写你几万路，既然老罗贪污没案，是让个东姑娘骗骗你，你那二老个流氓死龙跟你行啊！但你老罗既然嘛啊，能坐团啊现车，既然我们那两个人莫怪贪污，你要追回头。咱朱贵老怎么问你啦？莫朱人呀，我往后面骗啊！现在，当绿他我没阿毛呢。白秋梅是新东西一样玩哦，面绿好感我呢，就往双给多给了个女啊。再讲我也咩好，教起了美诺几温钱路扛我母面，有冇看到？摆到你又叻又你摆啦！哎，这样我岂会能阿计公论话嚟？哈！担心，你一来暴露罗面领导的，跟你喊罗乱就你冒，你快些攻胆子。但你应该你去哦，爽你去了不？跟人家有三尊大神端坐了呢，何怕艰难的感动？但你一熬人家都靠人家冒咩来？但那边那里一乱玩，从哪先你敢背得你？草门剑上叫列丁基，把你我话攻敢拗清咯。所讲拗清，把可能贵噶，出钱难我我。那天我为了列来噶，我列来比要猪两样啊。梗要啲嚟坐喺度，天门口你又除，哎呀呀要啊！吓，佢人作祭喎，你到底梗叫你啫？个艰难回望的那年桥旁边，一定爬索林，但索林桥那年锁，也难为是那年桥都没打动的哟。孤难的索林桥那年弄出来，结果桥顶桥连环，搞用哪打的来讲咯？那我只能咬住来讲了吧。先生，我们在场小小人担心拜见。哎呦，先生，你可起来，先生。我女的，我母，受人溺爱着嘢啊！少你人凶手，完全波柄制痛，偷我母眼，给你冷而回荡，往我母流泪我罗眼，我天啊！哎呀呀呀，把我你也知道皮了，朱老爷说出母啊，就你两个老柴老是怕子啊，不对面啊，不把我你。但住你眼板啦，话但住你眼板，既然搞到你我饿都冇电脑。哦，但牛场好多话大爷迁怒担心啦咪，嗰边段呢草满尽算啦，叫住你话跑了两响，鬼也断错啦。但你家天官之的老我爷爷，既然干你阿三年冇讲搞阿你那呢，那个顶诶把你我可取住你眼。所以这样的面熬姐那个可等的把你们原来我心中搞啊你感受你吗你熬姐老搞着了等的把你们你如果姐你搞我的那不你我的那行的那你也搞搞你到底也听到他搞啊你杀你吗做爱说爱写大搞啊你杀你吗你竟然那年你也来了哎呦公安们首先你妈被个女伴的整个名字既然你人家教我那年错了起来我那年闹到你了哎除我没办但你呀家人担心老兵面熬姐女妈搞定的不能熬原来我心中的哈教我你不算你吗时间熬了熬我没看你为妈子熬但你都是靠山空的两样你能干完朝千斤对平要一步走我不能定你干这没不能干了你办灰心一截结果什么没一段呢

也无人担心，就带来命啊，有钱还嘛？结果加巴林啥哩么？搞有意外呀！我娘子，我娘，你同我搞外嘛？你来你对半难挨，伊能喜欢你来倒么呢？考起你份有老神经，你跟我嘛？家都从开工开钱，都从天空啊，在乱世倒了生活，我讲外半人是军户的主人样嫁了起哩，外半人该么事了地位也没够你挖了去。干嘛你杀你么？看来见外妈没呀来，女啊当见外妈喊呐，告诉一位亲人讲，这里当时老兵出洋是万贯家有多也有，家人刚叫你家一毛一毛不平，提什么孩子身上的家人也有干干嘛你杀你么？这里见你杀妈也气到你老人，到了看外妈没变是哎呀！难为噶瓦林萨里莫多萨玛耶杰尼，少多你搞错了，专家正高看我哦，高明正高舍得，哎呀！东少来金陵山罗啊，那狗女啊担心，见我爱女生红脸冷脸，却没说下兴趣过门啊！哥哥我丢过爱女天乱手，苦命里没有当官的女啊！一怪军人也莫报出家军户好在什么？乡里无人呀！王爷问了双口王爷，带来两千千高傲啊！莫共强军带来嘛，马狗你为何也不应啊？昨晚做梦我听乱嗽，昨晚做梦叫你不语，莫教傲亲万岁之吧。当年多处脚步了尽，身外债务端正是狂啊！我说完数都爱骂女的这样啊，狗日的你，莫搞老才傲气呢，搞老来傲气，老来说完数都爱骂女的，女债务当死狂，老来也莫莫愁，才将叫你保还今天，叫你莫连接那那款水了，大大西安那个我了你，当年要做爱老我。谁来乱做你啊第一本。单单老国欧姓学你能被动向你狗鱼搞我肯养搞老板。切唱起你的狗鱼出来你搬路要练出道要练把他要被难要公公。公完你的毛啊。江淮担心了呗。就你往右多来着了啊。出来听呗。说干的你看人多来我不。我不。海个欧青兄弟漫步各地，超级凶器连声喊打。我们这里到来求我一何水哩？哼，求我一何水？你家都没女家，我们到来取我真所。但是你当时看我朱丽娘上的好，你不对我朱丽娘写的我准有我担心。上面个话，女家人过叫六怪，抛开外水人，你莫见外考虑，我来有老孙人，你来改起学你红脑，担心，你要心眼开开，对人丑啊，担心，哎呀，老母啊，但担心尊霸同本子爷啊，原来恁恶化三尊大爷搞唔到那个了呗？我天哪，没在人个舆论变了，什么搞成有政治啊？主人呀，俺咩话你来呀？因去朝你那里尊霸家话搞学你任何个，学你天哪，谁来恁爱给恁玩？因此拜了你啊，但我二台了你。我如果潇洒了该

0: 家庭的暴乱案，口袋的现场，为因来转阿位，随地也有真恶变老心断啊！但求困难转运过难运，转老更女在家。我女婴安顺定啊，苦命的旅程回双翁啊，公文情路少彩别了，再专心到时就正规翁啊，女情人不爱最恨了最叫我家，一江怀恨你对了人啊，云包送云来，行云来送风啊，要挑眼家财，千笔画东枝。爷娘，今天来问我宝贝了，我这张手财里面，这段家主担心我说你那这张没人硬硬的包了，哎呀，送来了。对了啊，上去乱啊！你来自把我啊，猪女呀，爱家你老，那样啊，你咩我？最近实在冇你个，我上你那加我烟呢，烟呢？大家那边的那个，一咬开我那个灿烂爱天嘛，特别喜欢狗噶。前天开我那个那狗个酒，依然没钱去喝了，一咬。我是哪样哟？啊，也伊拉个你莫听你呀，伊拉莫听你呀，什么莫听你？就个个是来讲我，哎呀，因内你莫听你，我内内莫听你呀，就话你话就话你话啊！在场伊拉几个矮个的喂呀！归家里让伊拉咚咚咚，但却伊拉手段搞错了，一猪能样啊？哪个蛮会啦？伊人老嘛，欧眼啦，要问自己做定样就做台设计。伊人欧考咪请伊人锻炼过命都咪几耐？做定样说了嘛，老马有当初读老师，结果只要看到嘛锻炼做了，突然来人呢，一点都变色，一点都变色。温山佢温的那几日地，该佢做定样搞多变色啦，佢我啦做定样佢好鬼重。现在论女人做定样，起码也挨打。你爹铁木王给的钱，你说给别人也麻烦去了。你都没摸你爹，还去开玩你那来几下，还点头的。伊拉唔怕人家山哦，乌龙老马走量。结果起来，那我也和我几大兄弟都算哦，鬼见毛子也主动，偷仔不用给人家的送与女儿，那我给你。结果记得我那人不好了呢，端着牙，亲你什么难莫来往啊！一帮人都阿买，到了记得干我把我不管到他，看来一股都对了，干我把爹妈来往那位生气火，心寒对了只啊，双家妹哈，讲给我那龙讲几多，我来对了的技能。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清朝女子穿的高底鞋，关于高底鞋的出现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满族先民为了渡过一片泥塘，夺回被敌人抢去的领地，便学着白鹤走路，在鞋底绑上高高的树杈子，最终渡过泥塘取得胜利。后来人为了纪念，便出现了高底鞋，并世代相传。还有说法说满族人自古就有削木为履的传统，过去满族妇女上山采药，就在鞋子底部绑上木块，用以驱虫逐蛇。两种说法看似都可以解释鞋子底部中央为何会出现高底，但若真是为了纪念满族先民的胜利，又或是为了方便上山采药，好像并不能解释高底鞋为何自中后期才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在这两种说法之外，还有另一种似乎更能解释其中缘由。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写道，大清入关时下一道令，其人不准裹脚，还要

汉人放逐，那阵子大清正凶，可凶也凶不过小脚。再说凶不凶不看一时，到头来汉人照过不误，旗人女子反倒瞒爹瞒妈，拿布悄悄打起瓜条来。清军入关之前，汉人已有残足的习惯。清代建立之初，清朝廷对汉文化并不抵制，皇太极延续父亲努尔哈赤清音明治的理念，采取吸收汉文化的政策，在对待缠足一事却是明令禁止的。皇太极颁布谕令，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后来孝庄文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因为屡禁不止，顺治时期取消了这一禁令，道光年间重申禁令，但不同于清初剃发令的执行效果，大家对小脚的崇拜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高底鞋的出现则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明清之际，缠足妇女穿的是尖头弓鞋。清初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写道，此鞋鞋用高底，可以使小者愈小，瘦者愈瘦，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可以看出高底能使大脚藏拙，试想一下，穿上高底鞋，人站立时只露出细窄的底部，便能呈现出一种小脚的假象。在禁缠足令逐渐式微的同时，因为人们对小脚的追求，高底鞋也逐渐使用并流行起来。

0: 你啊，你才花开你是野哦，就你百多只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没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玲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得几日间不正脆，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换顶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头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吕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在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千里千手往那花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莫靠你钱难啊，点东西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要。
0: 我让你都要。买到啊，是靠美酒买货。

0: 边被牛家里，那姐哦，一个人出黑就没方便，故意爱出大爷。你爸说啊，也都有提醒的啊。
1: 阿伯了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类，我警惕做好，所以你安个呢啊。
0: 谢了呀，谢了呀。
1: 公主，哎，什么我闹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在进油，静灵静，下下不免车都顶得静静者，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女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
2: 女梦。
1: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穿梭多嘅寒之间，一年四公会顺，每每有温的见效，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每六位温暖呼救人递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倾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1: Favor Radio。
2: 五四三二一，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3: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知道。
4: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5: 妈妈说了。

0: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烟雨蒙蒙的今天啊，能够感觉到气温方面多少有些变化了。甚至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也在讲说今天明天整个的温度会有所下降。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晚出门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啊，上学的孩子们，咱们家加一件外套。
1: 是是是，今天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丝凉意呀？雨下的确实是有一种江南烟雨的迷蒙。
0: 是
1: 我们福州的天气确实从今天开始大反转了啊！今天一键给你切换回春雨模式。最近这段时间呢，从今天开始吧，您可能会要做好一些准备啊，因为可能间隔两天就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
0: 是，
1: 别忘了带伞。同时呢，早晚高峰还是开车要慢行。今天的最高气温和前两天相比，直接腰斩了。最高温大概会在21度左右。昼夜温差虽然不大，但是还是会感觉有一些湿滑。
0: 是，
1: 特别要提醒一下住在海边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远离岸边。
0: 我们的关节呀，太潮了，
1: 面朝大海，风湿拄拐。
0: 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从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其实雨水会慢慢收敛一下哈。天气呢也转为小雨到多云。气温呢会进一步下降，最高温可能也就在20度左右。10号，咱们都说了是母亲节啊。
1: 是的，是的。
0: 天气呢以阴天为主，气温呢就开始回升了。毕竟妈妈的爱是温暖的，妈妈的怀抱也是温暖的。
1: 10号啊，朋友们，所以
0: 最高温有望回到25度左右啊。
1: 趁着这个时候可以好好陪陪妈妈啦。到了下周呢，其实也会切换到夏日频道，12到15号降雨比较明显啊。到时候呢，大家也是要注意防范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体而言呢，未来10天天气变化还是很快的。一方面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适应温差，避免感冒啊，包括说上下班的路上驾车出行减速慢行。最重要的是雨天呢，朋友们要注意防潮防霉，有利于身心健康。
0: 是是是啊，现在一段时间吧，咱们福州呢其实天气比较任性啊，可能你会经历叫做晴雨切换相对频繁的模式。
1: 是，
0: 这属于福州典型的春夏交替期的一个特征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冷的时候披一件外套，然后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而且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雨天路滑其实不只是对说开车的朋友，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真的就是提醒大家，因为我见过好多次，就是在这种下雨天气啊，骑电动车摔倒的。
1: 确实
0: 很心疼。就电动车要避免什么呢？路上不是有那个标志标识的那条线吗？白色的或者黄色的。那个非常滑。
1: 是，
0: 就大家尽量的不要走那个线上面。还有是什么，比如说您在走路的时候，有一些路口它可能是行人和机动车是并列行驶的。盲道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没错，
0: 它凸起的那个小格，那个小凸起，对于电动车来讲它也特别的滑。
1: 是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就是每每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提醒大家，这个开电动车的时候，骑电动车的时候戴头盔这事儿有多重要。
0: 当然，
1: 这个也是为我们自己负责。特别是路过这个积水处哈，我们还是要减减速，不要溅到行人身上。
0: 是，刚刚我们也说到了5月10号不是母亲节吗？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对于母亲节来讲，

0: 商家这边啊会有很大一部分营销的原因
1: 哦。
0: 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商家包括花店，
1: 嗯嗯嗯，
0: 包括线上的一些商超，
1: 哎呦，
0: 在非常明显的位置都已经打出来母亲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
1: 是是是，
0: 可能也是他们营销的一个噱头啊、
1: 嗯、
0: 但是对于咱们来讲，母亲节真的要给妈妈一些些的温暖，
1: 是的，
0: 所以这不温暖就来了吗？
1: 我们天天给大家送温暖、
0: 嗯、
1: 最近这段时间啊，朋友们就说了，说你要给我们送温暖，是不是还是要福利上新了呀、
0: 哦、
1: 格局打开，
0: 哎呀，
1: 我们呢虽然说隔三差五的给你送温暖，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温暖是由内而外的，
0: 哎呦，
1: 不是每一次都让你消费的，
0: 嗯，
1: 还会做一些公益的，
0: 哎呦，
1: 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在5月10号的下午2点半，
0: 嗯，
1: 生育友好福运同行母亲节公益活动正式开启了，
0: 嗯，
1: 这个活动呢是由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和福建省妇幼保健院联合主办的，地点就在54印象1楼中庭，
0: 嗯，
1: 现场呢大家可以来到这里感受感受，福利满满，比如说现场会有妇幼的专家免费来进行义诊、啊、
0: 哇这个棒，
1: 哎，会有一些专业的咨询呢、啊
0: 嗯嗯、
1: 哎，包括说还会有趣味亲子 DIY 的手工互动游戏、
0: 嗯、
1: 还会有属于暖心母亲节的专属氛围打卡、
0: 嗯、
1: 啊，如果说您是处于一个备孕状态啊，您是准妈妈或者是新手宝妈、
0: 嗯、
1: 或者是您带着孩子过来，您们是亲子家庭都可以免费来参加、
0: 嗯嗯、
1: 哎，所以呢有需要的宝妈孕妈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暖心的公益活动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唐朝女性喜欢穿着的服饰，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了搭配精美的服饰，唐朝女性都有哪些发型样式，且为了搭配服饰和发型，她们在妆面上又有什么讲究呢？唐朝女性对于发型非常苛求，她们将头发梳成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发髻，盘在头顶，髻髻也用来制造想要的发型样式，这些发髻还被赋予各种奇思妙想的名字，有些名字重在描述，比如云髻、罗髻、卷荷叶髻、双环望仙髻等等，都暗示了这些发髻与众不同的形状。发髻中还会装饰一些象牙或贝母梳子，金银制成的步摇随着佩戴者的走动而摇曳。宫廷贵妇还会在发髻中装饰真假花卉。唐代女性很重视容貌，特别注意化妆修饰面庞。她们的化妆过程非常漫长，为了美化面庞，唐朝女性首先要在脸上敷粉，一般是铅粉，胭脂的成分取自红色植物的枝叶，画眉也是女子面部装饰的一个重要部分。传说于玄宗皇帝鼓励宫中贵妇开创新的眉形，他还曾命宫中的画师绘制出他最喜欢的十种眉形，其中包括小山眉、雀跃眉等等。画眉时使用一种被称作黛的深绿色矿物。唐代女性还会在额头上贴花钿装饰，花钿是用小片金波或银波剪成的梅花或其他花朵图案，还有比如翠鸟羽毛等制作的花钿，在史料中也有提及。花钿用一点点鱼胶贴在女性额头的两眉之间，要完成化妆过程，唐代女性还需要画唇，在唇角画上两个小红点，然后还要在两边太阳穴位置画上两条红色曲线。最后两种装饰在907年以后被舍弃了。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消息跟健康有关啊。因为我知道说最近一段时间咱们都说出门踏青嘛，因为这两天可能下雨。但是五一前两天的时候阳光正好，正适合出门踏青，所以很多朋友其实都在户外来接触大自然啊。
1: 是的，
0: 给各位来提个醒吧，因为外出踏青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要注意咱们回来之后您的身体健康有没有变化。
1: 哎，
0: 比如说皮肤问题，
1: 特别是皮肤这一块哈，因为我发现会有一些朋友，春夏期间出门的时候，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然后结果回来的时候，
0: 大片大片的疹子，
1: 哎，就会有一些变化。最近这段时间呢，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皮肤科门诊。

0: 也是接诊了不少双腿起红疹然后剧烈瘙痒的患者、
1: 啊、
0: 然后其中呢很多数是被确诊为虫咬性皮炎、
1: 啊、
0: 就是我们所说的丘疹性荨麻疹、
1: 啊、
0: 那医生也是提醒了啊，这可不是简单的被蚊子叮的、
1: 嗯嗯
0: 有一些朋友特别是小朋友、
1: 哎、因为相对他皮肤又很娇嫩
0: 容易起疹子、
1: 嗯
0: 容易起反应
1: 是、
0: 也是出门之后回来发现皮肤上有大片的暗红色皮疹、
1: 嗯
0: 啊、有的呢还会有一些明显的水泡、
1: 嗯、
0: 这个确实看这个图片哈是有点小恐怖、
1: 嗯嗯、
0: 那这个经过医生诊断呢就是虫咬性皮炎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荨麻疹
1: 啊啊啊
0: 很多人以为呢虫咬性皮炎就是被很多虫子咬了
1: 那不然呢
0: 其实啊还真的有点小差别、
1: 啊、
0: 这是叮咬之后引发的过敏反应、
1: 哦、过敏了
0: 哎，是的特别是在草丛啊水边啊树叶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虻和臭虫包括螨虫、
1: 嗯嗯
0: 啊、它如果说叮咬人的皮肤的时候皮肤就会引起过敏反应像这个起疹子 痒啊红肿啊如果说敏感性皮肤的朋友反应会更强烈
1: 是怎么样来判断说是不是咱们有这个虫咬性皮炎的症状呢它是这样哈，就是如果说咱们户外活动之后，差不多你回来一到两天之内发作了，
0: 哦，
1: 可能会在哪儿呢？比如说小腿、大腿这种腰臀，
0: 嗯，
1: 当时有一点暴露的位置，
0: 嗯 嗯，
1: 或者说比较容易发生摩擦的部位，
0: 哎是，
1: 它有红色那种小丘疹，
0: 嗯、哦，
1: 甚至有一些小疹子，它那个顶端是有小水泡的，
0: 哎呦，
1: 按压褪色，然后很痒很痒，忍不住你就想挠它，
0: 嗯，
1: 疹子持续了好几天。它都不消退而且越抓越肿、
0: 哦、
1: 时不时的你就会说哎，来这么一下子很不舒服、
0: 嗯、
1: 那医生建议说啊，如果说皮疹范围比较大而且特别痒甚至说更严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开始发热
0: 哎呦，
1: 头晕全身泛发等情况啊、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属于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了赶紧去医院的皮肤科就诊、
0: 哎、是不要耽误啊、
1: 嗯嗯
0: 因为真的有一些朋友会习惯性的自己解决就是抓呀挠啊、
1: 嗯、
0: 挤呀、
1: 哎、呀
0: 包括自己随便找个这个花露水就往上涂了
1: 啊
0: 但其实这些做法也会加重症状那如果说真的不幸被虫子咬了之后出现了过敏反应其实你也可以试着比如说用肥皂水冲洗一到两分钟、
1: 哎、这个好用
0: 啊，中和这个虫子的酸性唾液、
1: 嗯、
0: 然后冷敷就是用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个10到15分钟、
1: 嗯、
0: 它可以帮你消肿、消肿止痒、
1: 嗯、
0: 然后再涂涂药啊，包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去皮肤科来就诊咨询一下医生啊。
1: 嗯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很多朋友确实要外出采摘露营亲近大自然而且有一些小姐姐可能也喜欢穿一些这个裙子啊啊浅色的衣服啊
1: 拍照好看嘛
0: 哎但是确实是蚊子也很喜欢
1: 哎呦
0: 尽量的就是避开清晨和傍晚蚊虫高峰的时候吧也是在水边和草丛的时候注意一点尽量的减少一下你的肌肤暴露概率哈
1: 嗯嗯
0: 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小提醒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引起大家重视的
0: 哎是的
1: 另外有个小提醒呢虽然是跟健康有关啊、
0: 嗯、
1: 但是更多的是跟爱吃榴莲的朋友有关
0: 榴莲季哎
1: 就是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呢因为我看到听友群特别热闹嘛我就点进去看了一眼好多朋友在那、嗯炫榴莲呐
0: 牛郎年年炼榴莲
1: 给我馋的呀
0: 这个时候榴莲真的很火哎、
1: 嗯、
0: 就是开那个榴莲就像开盲盒一样、
1: 嗯、
0: 一房两房三房四房
1: 哎呦
0: 超级治愈、先不说榴莲价格这个事儿今年这个榴莲价格确实挺香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有些朋友吃榴莲的时候啊搭配一些东西
1: 哎呀
0: 结果呢
1: 别乱搭配
0: 生命安全呢
1: 就甚至说比如说你整个身体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0: 嗯、哎
1: 哎，你需要有一些药物来搭配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别吃榴莲了、
0: 是是是
1: 因为最近我知道说咱们福建的一个女子哈她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吃榴莲之后喝白酒
0: 哎呦、嗯，
1: 引发了双硫仑反应差一点就丧命了、
0: 嗯、哎，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因为现在说榴莲季来了嘛、
0: 嗯、
1: 就是喜欢的朋友真的很喜欢它的那种软软糯糯的口感
0: 哎是
1: 香甜香甜的
0: 嗯
1: 但是榴莲含硫化合物它会抑制酒精代谢
0: 哦
1: 导

0: 致乙醛的中毒。所以告诉各位的是，吃榴莲前后24小时里头，千万千万不能喝酒。
1: 哎呦，这个要注意啊，特别是比如说正好是一群人在聚餐的时候，可能喝一点酒，然后刚好比如说有人带了水果，像榴莲，
0: 哎呀，
1: 然后就混搭着吃了。
0: 这人怎么这么坏呢？在酒桌上带着榴莲。
1: 万一你说好这口呢，对吧，还是很危险的。如果说过敏体质或者是肝功能比较脆弱的朋友，要间隔48小时以上。除此之外呢，像头孢啊、甲硝唑呀、柿子、海鲜也不要和酒混着吃。不要让这些美食变毒药哦。哎呀，这个每天一个生活小妙招小常识，哎，大家真的可以在榴莲季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0: 哎，是是是啊，就是榴莲虽好吃，但吃的时候也多少要有点讲究啊。
1: 哎，没错没错。十号也马上是母亲节了，除了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公益活动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两天的时间啊，给我们的妈妈，给我们的另一半多准备一些惊喜。五月份确实是挺忙的啊，除了说我们的工作日常，五月份其实有三个节日，刚刚过去的五一算一个，然后马上呢就是母亲节。母亲节过完了之后520，
0: 哎呀，
1: 对吧，三节联动也要安排起来了。现在呢我们商城也是诚心的推出了福利，福利给你直接拉满，五大明星赠品消费就有机会抱回家。跟大家来盘点盘点啊，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重磅的福利都有什么呢？首先是赠品的阵容，我们的赠品都包括 SK2 神仙

0: 天只要消费满520元，我们直接送赠品两个。
1: 嗯，
0: 消费满1314，我们直接送您五大明星赠品5个，帮你立省几百块钱。而我们呢，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福利就是 SK2 礼盒，自带一个礼袋，还可以叠加我们3节的满赠福利。
1: 哇！
0: 跟大家来说一说包含什么哈，像这个 SK2 小灯泡50毫升、
1: 哎呀，要入手。
0: 这个还原你的灯泡机，
1: 夏天老好用了，
0: 不灵不灵的。然后免费送2支神仙水，每支30毫升。
1: 嗯，搭配起来用更好。
0: 哎，效果很棒，而且加赠大红瓶面霜2支，每支15毫升。
1: 嗯，
0: 这个3节的活动价值需要几百块钱，到手5件好物，让你直接实现 SK2 自由。
1: 嗯，
0: 方式非常简单啊，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2026就可以看得到回弹链接啦。
1: 哎，是的是的哈，您回复2026来了解一下我们送给各位的惊喜。
0: 哎，是的。
1: 那同样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回复2026，根据我们的回弹链接，您可以直接上商城里头看一看啊。
0: 哎，
1: 因为我们今天主推的是 SK2 的这个套餐，但其实商城上给大家备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些东西和惊喜。
0: 是的，
1: 所以各位您都可以去商城好好来逛一逛，好好来买一买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还是有个小提醒啊，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我知道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很多孩子，现在玩那个无人机啊，
1: 很厉害，
0: 好厉害啊，专业级别的。
1: 是的，
0: 但是有一个重要提醒，咱们福州全市持有无人机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实名登记哦。
1: 哎呦，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新的规定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未经实名登记实施飞行活动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200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呢，可能会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操作，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实名登记呢？首先呢，大家可以登录到叫做 UOM。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根据提示呢，你一步一步的完成账号的注册。提醒大家，就是一个手机号可以同时注册个人用户和单位用户啊，用户名只要是不同的，其实还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证件类型就是身份证的个人用户，完成人脸识别验证之后就可以注册成功了。证件类型，如果说您选择的是非身份证的个人用户，则需要上传手持证件的免冠照片，由民航局管理部门完成人工审核之后才可以使用。
1: 是的是的，根据这个系统的指引，然后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实名登记啊。这个其实呢也是为了实现无人机更加统一和规范的管理。当然了，其实也是为了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保护一些相应设施的安全，让每一个小飞侠们都可以得以认证啊。
0: 所以你看身边这么多无人机的发烧友啊，狂热爱好者，务必务必在听到我们这条信息之后呢，抓紧时间去登记啊。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说是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的，无人机飞行管理新规是全面实施了。
1: 是
0: 为了维护低空飞行安全，守护城市公共秩序，福州公安郑重提醒大家。
1: 没错，所以呢您一定要去进行实名登记啊。实名激活双平台实名登记加上天马啊。所以呢就是无人机飞手们啊，还是要注意来完成这一项工作啊。
0: 是的，很重要啊，就是咱们的爱好归爱好，但是你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啊。当然说到爱好，我知道身边很多很多的朋友爱好看演唱会，
1: 加一，
0: 就是各个明星的演唱会，尤其是自己特别喜欢 idol 演唱会的时候，哇，那老激动了。最近咱不是说了吗，胡彦斌，
1: 哎呀，
0: 不是要来福州了吗？
1: 马上了。
0: 哎呀，抢到票了没呀？
1: 有没有人要去看胡老师的演唱会？胡校长啊，官宣了胡彦斌是一场烟火刹那巡回演唱会，福州站定档7月18号，在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唱。真的就是胡校长，一度是我的一个理想型。
0: 哎呦，
1: 你知道我最开始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吗？今天早上的时候，大玲子给我发了一条微信，给我转发了这个消息。
0: 他知道你喜欢胡彦斌老师，
1: 胡老师要来看演唱会了，要不要去看呢？就是我觉得胡彦斌他的魅力其实在于他
0: 创作
1: 能
0: 力
1: 特别强，而且这些年他也上了很多综艺节目当这个点评的嘉宾呢、其实我忽然间觉得就是才华是一个人最好的名片
0: 哦，
1: 才华可以代替一个人的颜值。
0: 天哪，
1: 很有魅力的啊！今年希望我能够抢到票啊。
0: 原来你喜欢这一款啊，
1: 就是智性恋王啊。
0: 哎呦，
1: 2026年胡彦斌的是一场烟火刹那，其实不仅是一场音乐演出啊，也是一场关于人成为自己的沉浸式体验。
0: 这么深奥呢？
1: 不是，胡老师现在开始走哲学路线了。确实如此啊，就是他呢想做一场从外界世界出发，抵达内心深处的一个视觉震撼，唤醒你的心灵觉醒。
0: 天哪，
1: 这一次会是什么样的一个live 现场？
0: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除了胡彦斌老师，咱们福州的文旅市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老热闹了。
1: 是
0: 比如说还有 Tank 吕建中
1: 哦，
0: 苏建信，
1: 哎呦，
0: 凤凰传奇
1: 合唱现场
0: 等等等等啊，群星闪耀接棒登场，一场一场

0: 然的演唱会承包了咱们福州人的缤纷夏夜呀，
1: 好棒哎！就是我们也是诚心的希望啊，大家的偶像都可以来到我们福州来看演唱会。
0: 哎，就是说到这个看演唱会，因为接下来刚刚咱们是盘点了这一系列的一些明星嘛，
1: 嗯，
0: 我忽然觉得说，嗯，我其实蛮想去看凤凰传奇的。因为上次没抢到票，
1: 嗯嗯，
0: 但是凤凰传奇呢，很多人说啊，你会喜欢凤凰传奇吗？
1: 嗯，
0: 我会觉得说人啊，到了某个
1: 阶段，
0: 到了某个阶段，
1: 自动解锁，
0: 就是忽然你对于音乐的那种包容程度，
1: 嗯嗯，
0: 包括音乐的多样性，
1: 哎，
0: 你有了另外一层的认知
1: 啊，确实。
0: 不瞒大家说，
1: 嗯，
0: 因为最近一直在控制体重嘛，
1: 嗯，
0: 然后在锻炼的时候，我其实背景音乐还蛮喜欢凤凰传奇的，因为它很容易卡点，你知道吗？
1: 它有节奏感，
0: 哒哒哒哒哒，它非常容易卡点，然后它好多歌，哎，听几遍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不错呀。
1: 陆总，我受累问一下，就是在你锻炼的时候，你会选择凤凰传奇的哪一首歌当做你的 BGM？
0: 好多歌呀，就是得听，就是起码40分钟
1: 哦。
0: 然后他唱了很多歌，又是比较有节奏的，又是比较有节奏的。
1: 嗯嗯，这个我觉得得看陆总你做什么样的运动
0: 啊。
1: 陆总，你要是就是放到那个月亮之上的，哎，不是不是，那个荷塘月色的时候，起码你得做那种瑜伽类的。还有这是什么歌，就是最炫民族风，
0: 好，
1: 起码得是那个广场舞类的，
0: 天哪，
1: 对吧？还有一些就是卡点的噔噔噔噔，就起码得是跑步类的，哎，
0: 所以我其实我还蛮期待说就是全场大合唱的，因为全场大合唱，这种感觉哈，我觉得不只局限于像周董，
1: 嗯，
0: 因为他可能年龄跨度确实不太一样，包括辐射的人群确实不太一样，所以我蛮想去感受感受的。
1: 凤凰传奇我觉得他的演唱会现场一定特别像那种万人合唱的 KTV，
0: 对，就是大家坐不住，
1: 哎，没错，就是有一大半是粉丝，然后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纯粹是为了
0: 释放，
1: 对吧，释放减压，释放自己。然后刚刚说到那个音乐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友也有很多是音乐发烧友啊，MC 有问了说这不是还没有开票吗，他说他也打算去看一看，
0: 哦，先关注起来啊。
1: 哎呀，就是其实会有一些热门的歌手他的演唱会票真的不太好抢，
0: 是
1: 我也是每天都在祈祷说我可以抢到我偶像的演唱会票，
0: 哎呦
1: 啊，希望这个梦想可以早点实现吧。
0: 哎，是是是，大家想看谁的演唱会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是的，是的，咱们的节目继续啊！当然也欢迎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找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哎，是的，最近这段时间呢，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在朋友圈里面发期待，一方面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期待演唱会，另一方面呢，就是抢东西这件事情，除了演唱会的门票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纪念币和纪念品。
0: 哎呦，
1: 您有向往吗？5月10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
0: 哇，你看这日期挑的，母亲节，
1: 好值得纪念啊！
0: 而且因为我有看到过这张的新闻图片哈，就是他发的这个纪念币是那种心形的
1: 啊，好。
0: 然后它的形状是心形，只不过说它的造型是各种各样的，
1: 很可爱呀、啊。这个纪念币呢，一共是6枚。说到材质呢，就是金质的纪念币是3枚，银质也是3枚。而且它的图案都是吉祥的文字造型。
0: 哇！
1: 然后背面的图案呢，像有这个母子鹿啊、猫猫啊、鱼呀、啊、蝙蝠啊、吉祥花卉这些装饰的组合设计。还是很好看的。
0: 是，
1: 而且心形纪念币哎，对你比个心。
0: 哎呦，哎，忽然觉得这不是520礼物就有了吗？
1: 是吧？这个我觉得它的难抢程度应该会和演唱会差不多吧。就是每年的纪念币我们都会说吐槽到底是谁可以抢得到，我们听友还真的有抢过以往纪念币的，然后我们以前夸他是天选之子。这一套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可爱的，也是值得收藏，新型纪念币。哎，不知道到时候谁会抢到呢。
0: 哎，是，那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油价的一个新变化啊。根据报道，在今天的24点钟，国内成品油价格可能会迎来调整了。
1: 哎，
0: 那其实截止到昨天啊，是第9个工作日嘛。本轮油价调整最新的预测出炉了，
1: 是
0: 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每吨360和每吨345。那折算一下的话，92号汽油可能每升要涨个2.9毛，95号汽油每升涨3.1啊。
1: 哎，是
0: 0号柴油呢每升。

0: 涨3毛钱左右。那按照50升家用车的油箱来计算的话，加满一箱油多花14块钱以上啊！
1: 哎，确实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油价的变化啊。嗯、但是呢，无论油价怎么变，我们加油都是为了开车，
0: 那可不，
1: 都是为了行驶、嗯。有一个原则是不会变的，就是要安全出行，
0: 安全第一呀、啊。
1: 是的，是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吧。持续到6月底，我们福州呢也会严查9类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0: 嗯嗯，
1: 可得好好看一看哈。为了精准的防范化解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的各类风险隐患，而且呢，也是为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福州交警已于3月底在福州全市组织开展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
0: 嗯，
1: 目前呢，这个行动还是在进行当中，会持续到6月30号。这一次的整治重点都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来盘点盘点哈。首先呢，就是重点车辆2克一微一货一轿落实4个必查。
0: 嗯，
1: 首先呢就是面包车必查，
0: 嗯，
1: 超高超宽超长车辆必查，
0: 嗯，
1: 3轮车必查，2轮车必查。
0: 哎，另外呢，像一些重点的违法行为啊，比如说、嗯，酒醉驾，载客汽车超员、货车超载30%以上，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涉牌涉证，或者说飙车炸街这样的一些非法改装、以及2轮车超员等9类重点违法行为。
1: 哎，是的，这个千万要注意啊。
0: 嗯嗯，
1: 还会有一些重点路段也是会严查的，比如说普通公路、国道、省道啊，包括城乡结合部、务工务农人员集中的区域、陵园以及景区周边的路段、城市道路、货车通道和校园周边的路段，都是我们所说的重点路段。还有一些呢是重点时段，比如说节假日期间啊、以及务工务农人员早晚集中出行的时段，包括说夜间、凌晨酒驾、醉驾高发的时段、还有说这个午后疲劳驾驶多发的时段，包括雨雾天气啊，这些恶劣天气影响的时段，周末和月末其实都是一个严查的时段哦。
0: 哎，是是是啊，所以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它的方式方法它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为了我们交通安全畅通，咱们平平安安回家。
1: 哎，是的，安全呢才是第一，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自己行为的第一责任人。当然了，其实每当高考结束的时候，福建交警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有很多高考考生呢是要报名去考驾照的。其实在驾考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之前会有一个困惑，特别是刚刚结束高考的朋友们，其实高考已经有体过检了，然后他往往要在这个报名驾考的时候再体一遍检，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事儿是有点麻烦的。所以呢，福州交警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高考考生报名驾考可以重复使用你的高考体检证明材料，不需要重复体检啦。
0: 哎，是因为就是要参加考试的孩子哈，他其实在高考前他整个的时间安排是相对紧张的。
1: 哎，
0: 然后甚至有人会觉得说，我这不是刚高考完，哎，我刚就是体检完，我为啥说我考驾照的时候我还可以，我还得必须要再去体检呢？
1: 没差多长时间，我
0: 对，我没差多长时间、我也不至于长个3厘米5厘米的。
1: 哎，确实啊、这一次呢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广大考生们省事儿了。然后也不用就是去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吧。当然了，也会有一些适用群体啊，就是年满18周岁是肯定的啦啊，然后包括也会对这个视力有一些要求
0: 哦。
1: 比如说眼科检查，两眼裸眼视力或者是矫正视力要达到4.9以上。还有就是视觉检查为一正常。内科检查心脏及血管神经系统为一正常。外科检查包括颈部啊、脊柱啊、四肢啊、关节呀、这些都要正常。包括说我们常规的耳鼻喉科的检查呀，还有既往病史、无癫痫这些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啊等等。
0: 哎，是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刚考完试的孩子们、因为你是高考完其实就是成人了嘛。
1: 是的，是的。
0: 咱们呢可以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时间啊、比如你可以去新酒境，感受感受推拿呀，
1: 嫩吧嫩吧，
0: 哎呀，
1: 按摩，
0: 感受感受精油 SPA 呀，
1: 是是是，
0: 感受感受舒服的人生啊。
1: 我人生第一次 体验按摩的时候呢，就是在我高考结束的时候。
0: 哇，
1: 那个时候蔡姨其实也特别会诱惑我，就是每当在我高三的时候学习学不进去，就说姑娘你好好学习，考完试妈妈带你去做 SPA。
0: 哎呀，哎，东北不应该是带你去搓澡吗？
1: 就是关键是你像这个搓澡太日常了，在我们那一边，所以就是反而是做精油啊，做 SPA、
0: 啊、显得更高级一点，
1: 对吧？那个时候算是一种轻奢的消费。然后再加上你说学生时代，其实家长不会说花钱带着自己的小孩做 SPA 呀、摁精油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学生他会就是会看大人，他有这样在做，
0: 他其实比较想尝试，
1: 就是很向往。然后包括说在媒体里也听说过 SPA， 究竟什么是 SPA？所以就埋下了一个好奇的种子。
0: 哎呦，
1: 哎，我觉得就是经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或者是经常伏案的朋友们，都可以去新酒精体验一下啊。
0: 哎，是啊，我们也会给大家送出福利啊，就是大家呢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送您100块钱的代金券。
1: 嗯哼，来自新酒精。

0: 已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京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愿为你专心，是因为个信息不问结局。
3: 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失控行星》。

0: 我愿为你穿行这亿万个星系，不问结局，只为有机会在无尽的黑暗里能看到你的眼睛。季阳作曲，季阳骑马回唐朝作词。吴克群，失控行星。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又来到第二个小时了，但是依旧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其实下了一天雨了，所以各位开车在路上咱们注意安全啊。
1: 哎，是的是的，又到了6点钟以后了，按照惯例我们就和您嘚不嘚嘚不嘚和您接着唠。我今天还真的看了一下，就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的一个申号的历史啊。曾经呢，就是我有一个经历，就是忽然间换了手机号，也是来到我们福建换了一个手机号。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点舍不得，因为曾经的号码我真的是用了很多年了。也是绑定了一些软件。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朋友换手机号的原因呢，还真的就是因为某一个手机号经常会收到一些垃圾电话和短信。
0: 莫名其妙的一些电话和短信。
1: 哎呀，真的是超级烦。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啊。但是我们所说了，说个人隐私要保密这个事儿，这个话题真的是常聊常新的。
0: 哎呀，
1: 就在今天呢，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和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呢有一个涉案的就是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2019年1月，被告人陈某某呢，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的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包括说有没有搭乘高铁出行啊，乘车时间呐、车次啊、站呐、座位呀、证件号这些个人信息，而且。售卖哦，每条10到60元不等这个价格。
0: 哇，真的背后一凉。
1: 就是我觉得背后一凉的是，这属于是行业的内鬼。哎，
0: 对呀，
1: 对吧？防不胜防。那陈某某未在岗期间呢，就是以每条5元到10元不等的查询费，通过同事被告人曾某等代为。

0: 查询相关信息。
1: 哦，
0: 哎，所以呢，这个其实就相当于非法的把公民的个人信息给他卖出去了
1: 啊！
0: 啊，当然，法院呢也是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那必须得罚呀，
0: 从重处罚
1: 啊！
0: 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是让人听了以后后背发凉。
1: 是啊，你说咱出门在外的，比如说你买一些票。甭管是车票还是机票，你都要填写一下相关的个人信息。
0: 哎，没错，
1: 我填写的时候是出于对我们填写方的这个信任。
0: 是的，
1: 但是你会被辜负了我的信任呢。
0: 就是而且说现在买票你是必须要填写的。
1: 是啊，
0: 这个确实是要配合，但是呢真的会有不法分子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出售个人信息。
1: 嗯，
0: 那这一次呢我们是非常开心的看到他被依法从重处罚了。
1: 嗯，
0: 所以呢行业内鬼其实也是导致我们的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呀。
1: 嗯，
0: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是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就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嗯，
0: 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的利用自己职务之便获取暴利的啊，确实要从重处罚了。
1: 哎，当然当然。所以根据这个新闻，其实今天蛮想和大家来聊一下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察觉说自己的信息曾在某个时候被泄露过。
0: 哎，是是是。
1: 您如果收到一些垃圾短信啊或者推销电话的时候，当下您会怎么做？
0: 你是会就是给他挂掉，还是说你会怼回去，
1: 还是你会跟他聊一会儿
0: 拿他来解解闷儿啊？
1: 啊，
0: 大家今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有没有经历过您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经历呢？然后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是如何解决的。
1: 嗯，
0: 如果说不方便，也可以求匿名哦。
1: 哎，是的，欢迎各位都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九子夺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的残酷与惨烈，即使是手足兄弟，为了登上皇位也不惜自相残杀。如此可见，皇室设立储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皇室立储是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为了保持朝局稳定，有的皇帝在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的名字。清朝皇帝雍正是九子夺嫡事件的最终胜利者，他更加明白设立储君的重要性。为了避免皇室内部争权夺利、手足相残事件的发生，雍正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公布天下。他已经设立了储君，但是这个储君的名字直到皇帝驾崩后才能公布于世。这样一来，皇子们都没有办法争夺皇位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那么这一份写了储君名字的诏书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乾清宫大殿上的牌匾后面。这一块牌子名字很响亮，叫做光明正大牌匾。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难道雍正不担心有人会偷偷把那一份诏书拿出来吗？不怕有人把名字改掉吗？这个担心倒是没有必要。首先，乾清宫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这块牌子天天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有人会胆大到敢在皇帝面前犯事儿吧。就算有人不怕死，乾清宫有非常多的侍卫、宫女、太监们也时常走动，就算是晚上也有人值守，根本就没有机会爬上那么高的牌匾上去偷诏书。就算退一万步来讲，真的有人有这个能力把诏书成功的偷了出来，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皇帝肯定不只设置了一份立储诏书，就算有人想改名字，他也找不到另外的诏书，所以也是于事无补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立储君的方式减轻了皇帝内部的权力斗争，保持了朝局的稳定。

0: 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0: 郭静林。
1: 哎，说到这个收垃圾短信或者说电话啊，就是自己有没有察觉说自己的隐私在某一个时刻被泄露过？我有同感的是哪一点呢？当时生小朋友的时候，从我准备预产期开始，我就接到不停的有人在推销奶粉。
0: 没错，
1: 推销什么呢？月子餐。
0: 我身边的宝妈真的是这样，从
1: 推销家政。
0: 是是是，
1: 就是她精准的知道你什么时候是预产期。就这点让我非常生气。
0: 没错。
1: 然后到后来什么呢？后来孩子慢慢长大，推销早教。
0: 哦，
1: 就是。你会经历孩子不同的阶段，包括我现在经常接到的电话是什么呢？
0: 孩子机构
1: 一对一机构补课，而且他能精准的知道你孩子的年级。
0: 天哪！
1: 他就直接会问，他说啊，现在孩子是七年级了，那等到八年级的时候呢，就会有物理课。那物理呢，我们也知道是特别重要的，想问一下孩子有没有物理课的规划？
0: 哎，通常来讲，你接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你会怎么去反问他，还是直接就挂掉？
1: 我以前是这样哈，以前确实特别生气，
0: 就是你是怎么知道？
1: 对，
0: 怎么的？
1: 我说你不要给我推销了，我首先先问你，你怎么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的？
0: 他通常都会一愣。
1: 他是愣住的，然后他就匆忙挂掉电话了。
0: 是是是。
1: 那有的就是心理素质可能会强一点的，他会跟我讲，他说啊，那我们也是偶然间。我说你不要给我偶然间，偶然间的电话号码怎么会拿到的？就是他没有想到对手这么强硬，
0: 刚
1: 就是问到他哑口无言之后，他自己就挂掉电话了。但
0: 是
1: 你的心情会被破坏掉，
0: 其实真的很恼火，你会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1: 对，然后我现在接到电话。我就是你好，然后他就说啊你好哪里，然后说我就啪挂了。
0: 哎，确实，就是
1: 我不想消耗我太多的情绪和心情。
0: 没错，
1: 跟他再聊。
0: 就是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似乎都变成了一个看起来不懂情理的人。就是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我们会防御性的用一种很冰冷的语气来接陌生的电话。那其实是我们冷漠吗？还真不是，就是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让我们起了一个防御的机制，对吧？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事儿真的防不胜防，所以我们也好奇，就是大家您有没有经历过个人的信息和隐私被泄露的经历呢？然后您如果说接到一些垃圾电话啊、骚扰或者推销电话，你是如何处理的？是跟人家聊一会儿呢，还是怼回去？
1: 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打着唠嗑。
0: 真的吗？
1: 他跟什么唠呢？他会跟明显的就是可能是个骗局的。说哎你好，你最近是不是在什么沈阳机场，沈阳国际机场？
0: 你好，是的。
1: 对，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身份信息怎么怎么的，你邮递的一个包裹，或者说你行李箱里我们查到有不合时宜的这个东西，你要去哪里哪里哪里。
0: 好，马上过去
1: 跟他聊上了。
0: 哇，
1: 你警号多少啊？你叫啥名啊？我去哪个警局去找你啊？
0: 你处没处对象
1: 对，然后就开始聊了。就是聊到对方
0: 挂电话，
1: 就是已经聊不下去了。因为有一次，我在那听，我说你是跟谁打电话呀？
0: 你干嘛呢？这是？
1: 对，我说这个状态就不对呀。然后就说啊，骗子。我这心里得多强大，跟他聊半天。
0: 我有个朋友有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他特别期待可以收到那个骗子的电话，然后关键是他刷到了很多这个。抖音上一些系列的短视频，比如说这个如何调侃骗子、
1: 不要把真情实感表达出来，猜
0: 调戏，就是如何就是接到诈骗电话，就是如何就是
1: 反驳他，
0: 反驳他，如何气他呀，然后如何回怼他呀，然后真的就是刷到这种视频的时候，有些人特别想拿这个来练练手啊，确实太可恨了。然后 MC 有说，他说经常收到一些垃圾短信和电话，特别是贷款的电话，他说他有的时候的方式是直接开勿扰模式了，或者直接开飞行，就是如果有人找到自己的话，我都让他通过微信来找我。
1: 您开飞行模式，微信也收不着信息呀，
0: 对吧？而且我觉得微信这件事其实也蛮泄露个人信息的。
1: 对，但是微信比如说忽然有人加我好友，我很难通过的。
0: 哎，对对对。
1: 我会多方核实。
0: 我现在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哪怕是说因为工作需要你要加某人对接，我都会设置成仅聊天，就是不要让他看到我的任何信息，太可怕了。WYX 有说了，说以前呢自己会很认真的听完他是干什么的，然后还会很礼貌的跟他说不需要谢谢，然后就这样了，然后现在呢一听他说哎你好我是某某某某，然后 啪直接挂电话。
1: 嗯，

0: 连不需要的谢谢都不说了。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1: 就消耗我们太多情绪了。首先，在陌生的环境下，他拿到你的号码给你打电话这个事情，
0: 哎，
1: 他就是一种打扰。
0: 是的，是的。然后有一个网友曾经在线说法过，就是有一些朋友会心软，就是接到垃圾电话，然后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也很不容易，我不忍心说马上挂掉。
1: 嗯。
0: 但有一位网友是这样分享的，他说，当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一想，对于销售人员来说，他也希望可以节省时间，因为他的领导是不允许他就是
1: 陪你在这聊天的，
0: 哎，对，不允许他说主动挂电话的，一定得是就是所谓的客户先挂电话，你才能结束聊天，就是所以其实对于销售人员来讲，他们无比的希望没有意向的客户快点把电话挂掉，他好打给另一个人。
1: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被打扰是什么呢？你休息时间，
0: 睡觉呢？
1: 他给你打电话
0: 啊，好暴躁、
1: 就是很讨厌你睡得迷迷糊糊的接到电话，
0: 嗯，
1: 你就觉得说
0: 好想骂呀，
1: 我的起床气已经囤在那儿了，
0: 嗯嗯，
1: 然后他给我啪啦啪啦说了一堆，哎，您好，您网上预约的课程，哎，您给孩子报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说了一堆，那个火已经开始腾腾腾腾腾腾起来了，
0: 是你真的很难去保持这个情绪的平静，面对这种情况，哎，而且呢，我们说你怎么样去应对。在电话里面的推销，然后或者是在街上发小广告的那种推销，然后有一个学心理方面的人说，你就不要说话，你就连不和谢谢也不要讲，就是你就直接把手往脸这么一挡，他自然而然就通过你的肢体来判断出来说这个人你不需要再打扰他了。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说谢谢不需要，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还有可沟通的余地
1: 啊、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肢体语言来去回绝一些事情。
1: 哎，就是如果说在路上有发一些小广告哈，你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去开家长会，那我们在进校门和出校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机构他会发一些传单，
0: 太真实了，
1: 对，就一些机构传单，说实在的，因为很多你看那个面孔感觉其实蛮年轻的孩子，就像大学生一样，
0: 兼职，
1: 对，像兼职一样，他说，哎，姐姐你好，我们这边是什么什么什么机构，他其实非常有礼貌，
0: 对，
1: 就是对于这样的我其实我会礼貌性的接下来，
0: 就是帮帮他让他早点下班，
1: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不容易，
0: 是的，
1: 对于他来讲这就是一份工作，
0: 没错，
1: 那我就接下来我说好谢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人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说，哎，送你个小礼品，你加我微信，
0: 来扫码呗，
1: 对，
0: 来扫码呗，
1: 他但凡要说到扫码，我的态度就很强硬了，我说我不需要谢谢，然后他其实也不太会再去进一步去推销了，但如果说人家只是说给你个传单，我其实大概率我都会收下来，我说好谢谢，
0: 帮一把是一把，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些孩子也其实不容易，
0: 都见过
1: 值，就是我代入感其实很强，
0: 是吧？
1: 我就在想，如果我的孩子有一天他也有这样的一些兼职工作的话，希望他发出去的传单多多少少会有人接。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去接纳别人的善意，但是扫码这个事儿，我觉得千万要慎重啊。
1: 没错，就如果他但凡拿出来二维码，那我会直接强制的拒绝说不，我不需要。
0: 哎，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
1: 就如果我有需要，你传单上很明白的印着你的联系方式呢，
0: 是的，是的，而且真不知道说人家那个码是不是安全的码、要留个心。然后求匿名说了，说谁懂啊，买房之后要接到非常多非常多的装修公司、电器厂家等等的电话、基本上每天不停好几个电话骚扰，甚至是加微信，真的是生气又无奈、
1: 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分享这个新闻，我们真的是希望可以以这个消息为开始，就是之后全行业其实要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是要保护好客户的隐私，
1: 对，就相关部门咱们也努力一把、就是保护一下我们作为用户的一些基础的隐私，
0: 是的，是的啊。然后 MC 有说了，说这个飞行模式其实你可以开 WiFi， 他说下次也打算整个活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还有就是说休息的时间呢，最好还是要开一下勿扰模式的，就特别是午睡的时候，知道啦，知道啦。哎呀，特别是午睡的时候接到这个骚扰电话，我觉得真的是你很难不发火，
1: 是
0: 心里窝得慌。
1: 对，因为我一直在吐槽说，最近经常接到的就是机构的补习电话嘛。那他们就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过年那会儿，就是你也能感觉到他们休息了，
0: 是
1: 特别清静。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呢？从大年初七、初八的时候
0: 要开工了，
1: 哎，要开工了，电话就出现了。然后正好是我们跟几个小姐妹在聚餐嘛。然后我说，哎，我说我接到了这个什么什么机构啊，这个电话。他说你也接到了。我说是的呢。他说一看人家工作人员开始上班了，你看人初七初八都开假了。

0: 容易啊，
1: 一顿饭大家轮流接到不同的机构的电话
0: 是吧，
1: 其实真的很无奈、嗯、
0: 对对对，就是可能做销售岗位的，就特别是老板要求你要去电话销售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岗位也有他这个岗位的辛酸，
1: 是
0: 可能打电话的人自己都知道，天哪，我
1: 给别人造成了困扰，
0: 哎，对，但是有时候真没办法、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各个机构可以更新一下这种销售的模式，
1: 嗯，
0: 就是可以

0: 被消费者接受一些啊。然后晚风又说了，说自己呢深有体会，关于个人信息被泄露的事儿，
1: 嗯，
0: 包括但不限于看房的时候，就会有一群人知道自己要买房，接着就是装修。生娃之后，孩子到了一定学段的时候，就会接到各种各样的机构补课电话。
1: 你看
0: 啊，然后包括说自己可能有一段时间正好去咨询银行的理财产品，
1: 嗯，
0: 之后就会有很多理财的推销电话，天天轰炸，
1: 哎，
0: 一天能接好几个，啊，心态都被搞崩了。
1: 其实心里头是不舒服的。
0: 是是是，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类似于推荐算法，就是你做什么好像没有秘密，
1: 嗯，
0: 是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就是您有没有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经历呢？您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0: 些别的回访方式，
1: 确实过多打扰了。
0: 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还需要安静安静啊。然后说到这个接电话这个事儿，其实推销倒还好。我记得曾经在节目中我们真的有分享过一个案例，就是说关于诈骗这个事情，就是说当你接到陌生来电

0: 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要马上开口，就是你要等他先说话。
1: 是，
0: 对，因为你要怕，你怕的是对方可能是在用某一种系统来识别你的音色。
1: 哦，
0: 他回头再通过 AI 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去生成，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接到的是那种特别陌生，然后一看到这个号码的数字都很奇怪的，还是不要开口了吧。
1: 啊，这样吗？
0: 嗯嗯嗯，就是以防对方录音。
1: 那我如果说嗯，
0: 哎，这应该不会吧，
1: 这样可以吗？
0: 嗯啊，嗯。嗯
1: ，Yeah，
0: 、哎、呀，
1: 对方可能会先挂掉电话，因为他觉得说对面那个人的精神状态
0: 太不容易了，咱啊、
1: 嗯。
0: 然后说到保护隐私这个事儿呢 ，MC 有分享一个案例啊，他说，比如说他现在这个微信号的手机验证加好友就是被关闭的，
1: 哦、
0: 别人搜索手机号是搜不到这个微信的。
1: 嗯，
0: 哎，真的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看一下自己各个社交平台，就是把该关掉的都关掉，就是我觉得下一个 APP 第一个事儿就是把隐私设置这个事儿先搞定。
1: 嗯嗯
0: 啊、然后东也讲了，说自己呢每天各种电话，方便的就接呀，不方便就挂了再回，有需要再加微信，不需要就说不好意思挂掉，很多电话来电有提醒广告诈骗。
1: 哦，
0: 现在也很智能了。
1: 是，就是因为有一些 APP 它会提醒你说被多少多少人标注为骚扰电话、
0: 嗯、
1: 那你大概率在接起它之前甚至说你都可以直接挂掉了。
0: 没错，
1: 然后甚至有标记说房产中介、
0: 哦、
1: 对吧，
0: 外卖啊，快递。
1: 说到这个，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有进一个家庭号的、
0: 嗯、
1: 比如说551552553554，就类似于这样的。
0: 哦，
1: 然后曾经有一天
0: 嗯，
1: 我的号码被标注为了骚扰电话。
0: 哇、哦、这是。
1: 然后呢，家人就给我打电话，是我，他如果打我电话，他上面就写着您拨打电话是骚扰电话。
0: 嗯嗯，哦，是是是。
1: 我如果打他电话，他就写着对方来电是骚扰电话。然后就极度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电话被标注为了骚扰电话。然后我就
0: 落走，
1: 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各种申诉，各个平台上申诉。就是可能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因为我就是各种百度看一下怎么解决嘛，然后包括我也打电话给那个运营商、嗯、运营商说我这边后台是没有人标注的，他肯定只有说这种相应 APP 上的人有标注到。
0: 嗯，
1: 那因为像这种家庭短号啊，就是不只说52是代表我的号码，有可能还代表另外一些人的号码。
0: 明白。
1: 然后他可能说标注52是骚扰电话。
0: 嗯 嗯， 嗯，
1: 然后就被标注了，然后我在各个平台查都没有我电话号码的记录。
0: 哦，
1: 后来我这一通折腾完之后，我再返回来看我的家庭短号已经不是了，所以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0: 天啊，这是为什么？
1: 不懂。
0: 哦，哎，有没有就是比较了解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就莫名其妙的自己电话被标注为骚扰电话，
0: 有没有一些内部人士就是或懂技术的分析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
1: 嗯
0: 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
1: 嗯、
0: 天哪，
1: 还要申诉呢，
0: 冤枉死了啊。哎，小表情有跟我们分享一个经历啊，他说呢，2016年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出门旅游，
1: 嗯，
0: 然后买完机票后接到电话就说航班取消。哎，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他说呢，电话说要交押金什么什么的啊，然后本来我想套到对方的银行信息，然后给他挂失掉，结果我朋友说漏了，说这个是诈骗吧，然后对方就挂了、
1: 嗯、
0: 这个肯定是信息泄露了。
1: 是，
0: 我也接到过类似的电话，然后哎，很神奇的是他就在我买完机票的当天，
1: 嗯，
0: 我接到了这个电话，
1: 嗯，
0: 然后说什么，哎，是谁谁谁吗，你的什么什么几次航班取消了啊，现在可以，我直接打断他，我说啊，我知道了，我核实一下，然后我挂掉了。
1: 嗯，
0: 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对方那一瞬间是蒙住的。
1: 哎呦，这个人有经验，抱歉。
0: 是吧，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颗警惕心嘛。
1: 哎，对，而且就是、嗯、还有什么呢，嗯，我曾经有接到过就是一些电话，比如说上门维修，
0: 嗯，
1: 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发现您家里什么什么东西我需要上门维修一下，
0: 嗯，
1: 然后我会先告诉他，我说你稍等一下，然后我就挂掉电话了、
0: 嗯、
1: 我就直接打电话给 运营商
0: 啊，就是正规渠道核实一下。
1: 对，我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首先是不是你们的员工？
0: 嗯，
1: 因为他肯定是有员工登记的嘛。
0: 嗯。
1: 其次，你们目前有没有开展这项业务？
0: 哦，是的。
1: 我说如果有，我再跟他约时间；如果没有，那我肯定要警醒一下。
0: 这个其实是要走这个流程。
1: 嗯。
0: 哎，陆总分享的这个案例，我觉得很受用啊。就是大家如果接到这些电话，其实最好也亲自核实一下。
1: 对。
0: 然后也说了，说有一个小技巧。

0: 巧，就是社交软件不要打开相册的全部权限，这个也是泄露隐私的一种方式之一，很多人是没有感觉的。
1: 我觉得很可怕啊，
0: 就是因为其实朋友圈里面包括说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多多少少会发一些个人的照片，对吧，但是你真的很难去保证说你这张照片会被别人用来做什么，对吧？我总算知道为什么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朋友他的朋友圈设置成三天可见，
1: 是，
0: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毕竟我们的朋友圈里面不全是朋友嘛，
1: 哎呀，
0: 对吧，就是每天分享一些小套路，还真的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哈。然后程东也跟我们打招呼了，说从泉州回来刚到福州，
1: 哇，
0: 辛苦啦，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就是您有没有一些个人隐私被泄露的经历呢，然后有没有一些解决的办法啊，都来以案说法，
1: 哎，是是是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不方便的朋友咱们也欢迎各位求匿名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莲。
0: 哎，就是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对方太主动的时候，你这心里不得劲儿啊。
1: 哦，还真是哎，就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时候，其实本质上就是那一句话：当一个人很主动、很热情去接近你的时候，你其实要敲一下警钟。
0: 就是现在你会发现，以前我们觉得说，哎呦，好久不见呐，
1: 对吧？
0: 好热情呐，现在就觉得说，他为什么这么热情？
1: 是吧？
0: 你不要凑过来，我不适应。哎，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像，就是以前逛街哈，就是以前可能网络购物不是这么发达的时候，就是大家还是喜欢去实体店去逛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一些导购小姐姐，有一些小姐姐非常的热情，
1: 很主动。
0: 对，她就是跟在你后边，然后就是各种尺码、各种款式，然后今天流行什么东西，一直啪啪啪小嘴儿，一直跟你在那讲。我个人的购物习惯哈，我会非常礼貌的跟他讲，我说谢谢你的介绍，
1: 自己看一看，
0: 我想自己先看一看。就是我会这样，但是有的小姐姐就是大概就理解你的意思了，她说好的，那有需要的您再叫我。我就觉得这个体验感是很好的。有的说我可以帮您介绍啊，我这款我们店卖老好了，怎么就觉得有被打扰到。
1: 哎，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反而跟受众越接近，人家离你越远。就是也要保持这种交往的分寸感，这一点还真的蛮重要的。你像就是同样的一个案例呢，我每次对陆总特别热情的时候，陆总就知道我绝对要找他替班了。
0: 黄鼠狼给几百年
1: 呐，内安好心呐。然后兰兰发了一条语音啊，来走一个。
0: 你好，
2: 我最近就很奇怪，接到一个不同的供应商打的电话，说什么关注到我有咨询装修，然后想要问问我，可是我最近没有关注装修，怎么会有这种就是同样类型的电话反复打呢？那我挺困惑。
1: 有的手机好像它系统会设置那种就是类似于一键防护这种功能，就是它会自动帮你去屏蔽掉一些疑似骚扰电话和诈骗电话。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奇怪，就是明明兰兰你没有装修，为什么会接到装修的电话？
0: 那我最近接到很多，然后是什么推销车，说我们有关注到我们的新车发布的时候，您有在网络上留自己的联系方式，对我们这款车很感兴趣。
1: 天哪！
0: 我说我不感兴趣，不要再打了，
1: 无孔不入。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像兰兰刚才说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些大聪明呢，他可能有比如说买车的需求或者装修的需求，那一定要可能对方会要求你留一下联系方式嘛，
0: 是
1: 他可能就是来看一看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留的可能
0: 他碰碰运气，
1: 对，他留的是他自己编的一个号码，然后可能恰好就是兰兰你的号码。有没有
0: 这种可能性？有点小。
1: 我这脑洞开的有点太大了。
0: 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1: 以前您有没有过就是去咨询装修的时候留过自己的联系方式啊？
0: 那也有可能，
1: 对吧？也有这种可能，但是对方的这个消息可能是有点滞后了，是吧？这个业务做得不行啊，
0: 哎呀，
1: 要及时更新呐，然后福生有说了，说有一次是随便在网上填了一次信息表单，
0: 哎呀，
1: 然后骚扰电话就没断过，现在也不敢随便留手机号了，
0: 是，
1: 其实就是怕被倒卖隐私，就是我们觉得说保护隐私这个事儿。

0: 一方面嘛，我们是很开心看到这一次的一个新闻哈，就是铁路的某员工非法出售个人信息牟利，现在已经是判刑了。那国家呢之后也会被这些利用职务便利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会为这些人该判的判。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是，
0: 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出发的话，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通过一些细节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吧。就比如说不要去那种乱填传单，然后不要去扫陌生的二维码呀，然后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该屏蔽的屏蔽掉。
1: 是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因为今天是有下雨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行车注意安全。另外最后再啰嗦一下，明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我们要上班的
0: 啊，朋友们不要忘了
1: 回去闹钟赶紧定一定，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这个提醒的时候赶紧打开闹钟定好啊。
0: 是的是的，
1: 明天是要上班的，朋友们
0: 明天不见不散。
1: 拜
0: 拜拜。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楹联又称对联，是中华独有的语言艺术，以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意境深远为美。而福州正是中国楹联文化的重镇与圣地，这里不仅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楹联，更诞生了楹联学的开山宗师。千年以来，楹联融入方向、古刹、民居与人心，成为福州最鲜活的文化名片。福州楹联文化源远流长，自明代起，楹联深入市井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宅地厅堂、亭台楼阁，无联不成礼，无联不成景。到清代，福州楹联进入鼎盛，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奠定了楹联之乡的坚实根基。说到福州楹联，不得不提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梁章钜。这位长乐先贤晚年居于三坊七巷小黄楼，他编著的楹联丛画、楹联序画等系列著作，首次将楹联作为独立学问系统研究，开创楹联学先河，被称为联学鼻祖。小黄楼也因此成为楹联文化的精神地标，藏有100余块珍贵楹联碑刻，见证着福州对这门艺术的开创性贡献。福州的楹联更是名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载体，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廉明志彰显胸怀与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道尽忠勇担当。三方七项里，冰心祖父所提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成为家训典范。严复、沈葆桢、陈葆琛等闽都先贤皆以楹联抒怀言志，教化后人，一片方向百福楹联，半部近代精神史，字字皆是福州人的品格与风骨。楹联深深扎根于福州的古厝与山水之间，三方七巷的白墙黛瓦间，门楣楹联许家族文脉。古山涌泉寺，地出灵泉润海表，天生石鼓震闽中，写尽闽刹之冠的气象。罗州古镇、朱子坊、上下行、古渡码头、宗祠书院，处处可见楹联墨香。它不只是装饰，更是家风传承、地域精神、人文信仰的浓缩，是刻在福州建筑里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福州楹联依然生生不息，从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到校园楹联课堂、社区征联活动，从小黄楼的文化纪念诗会到区级诗词楹联学会蓬勃发展，年轻一代接续传承。福州正以楹联文化长廊、中华楹联文化展示馆等载体，让古老艺术走进现代生活，用对仗之美、文字之韵讲好闽都故事。闽式生活第62弹

一副楹联，两行文字，承载千年文脉，凝聚一城风骨。福州楹联是历史的见证，艺术的瑰宝，更是福州人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刚健有为的精神写照。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方寸墨韵，守护这份文化遗产，让荣城联香永续流传。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清朝女子穿的高底鞋，关于高底鞋的出现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满族先民为了渡过一片泥塘，夺回被敌人抢去的领地，便学着白鹤走路，在鞋底绑上高高的树杈子，最终渡过泥塘，取得胜利。后来人为了纪念，便出现了高底鞋，并世代相传。还有说法说满族人自古就有削木为履的传统，过去满族妇女上山采药，就在鞋子底部绑上木块，用以驱虫逐蛇。两种说法看似都可以解释鞋子底部中央为何会出现高底，但若真是为了纪念满族先民的胜利，又或是为了方便上山采药，好像并不能解释高底鞋为何自中后期才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在这两种说法之外，还有另一种似乎更能解释其中缘由。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写道，大清入关时下一道令，旗人不准裹脚，还要汉人放足。那阵子大清正凶，可凶也凶不过小脚，再说凶不凶不看一时，到头来汉人照裹不误，旗人女子反倒瞒爹瞒妈，拿布悄悄打起瓜条来。清军入关之前，汉人已有缠足的习惯，清代建立之初，清朝廷对汉文化并不抵制，皇太极延续父亲努尔哈赤清衣明志的理念，采取吸收汉文化的政策，在对待缠足一事却是明令禁止的。皇太极颁布谕令，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后来孝庄文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因为屡禁不止。顺治时期取消了这一禁令，道光年间重申禁令，但不同于清初剃发令的执行效果，大家对小脚的崇拜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高底鞋的出现则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明清之际，缠足妇

女穿的是尖头弓鞋。青竹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写道，此鞋鞋用高底，可以使小者愈小，瘦者愈瘦，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可以看出高底能使大脚藏拙。试想一下，穿上高底鞋，人站立时只露出细窄的底部，便能呈现出一种小脚的假象。在禁缠足令逐渐示威的同时，因为人们对小脚的追求，高底鞋也逐渐使用并流行起来。

0: 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拜托吃黑脑吃奶咯，能讲你讲哦，
1: 我真方便，
0: 我跟你一搞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讲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冷啊，总能抗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拜托吃明天的地方。千晒的只花，哎，别多野了，正晒的玫瑰，别几日嘅有正趣，好唔好？我靠我哋啊，也特别多走。
2: 哟，女主我爸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嚟啦，轮到你讲，不卖钱地方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你阿爷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先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哪里车顶高电影亮的哈，车顶都黑脑的人能怕你怕哦，没好意车也应该快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些没注意，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没那些没那些，记得换顶车过来都换边。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感的人没好啊，手啊也应该更能关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也比较好。好嘞好嘞，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哥，见我的吧，学拿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心爱打心爱打，女伢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要。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佬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紧拎紧，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紧紧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见效，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福州市相关委全为了为温暖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6: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三坊七巷古建筑犹如岁月的宝藏，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其中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就是池头上雕刻着形态各异的瑞兽，它们宛如历史的守望者，一方面承载着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见证了时代的更迭与变革。宅院的主人精心地将瑞兽融入建筑之中，其目的便是希望

借助这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瑞兽图案，寄托吉祥如意、避祸消灾的心愿。这些瑞兽图案不仅是精美的艺术作品，更是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的生动写照。 光禄坊34号是曾经的刘家大院，大院右侧池头的图案为马道成功，两匹骏马在松林怪石间穿梭跃动，松是百木之长，京东不凋，顶峰傲雪，四季常青，象征着刘家的深厚底蕴。正如家族经历风雨却始终屹立不倒，在这一片绿意盎然的松林间，两匹骏马奔驰其间，它们身影交织成一幅力量与美的画卷。 一匹骏马昂首跨步，耳朵竖立，倾听着林间风的细语。它的鼻翼微微张开，呼吸着松香与自由的气息，似乎在寻找着某种未知，满怀期待地追寻着未来，步伐充满了力量与期待。转身中透露着优雅和灵敏。另一匹骏马同样英姿飒爽，昂首挺胸，四肢舒展，马尾低垂。 似乎正在蓄势待发，他的肌肉线条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张力十足，似乎准备一跃而起，体现出不屈不挠的拼劲和对成功的渴望。这正是刘家在山海中勇往直前的真实写照。勤学敬业，造福社会，由重修身，不忘根本。刘家人与时俱进地给予祖训新的诠释。 刘家作为近代福州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从1910年到1927年之间，创办了福州电器、福建电话等大大小小十多家公司，在生活消费领域也陆续建立了精米厂、兵厂、油厂、玻璃厂等20多家工厂。1927年，刘崇伟、刘崇伦兄弟还合资成立刘正记，购买轮船，经营运输业和商业，获利丰厚。 1930年前，刘家产业遍及福州，也就是说，当年福州人吃穿住用行，都免不了和刘家打交道。他们的成功体现在将家风融入企业发展之中，秉承勤学敬业的精神，既造福了社会，又始终不忘初心。后来，时代洪流龙卷的刘家，给刘家核心企业电器公司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自此，电光流正式告别了历史舞台。 但他们的故事如同池头上的骏马，已成为福州城巷坊间流传的佳话。这两匹骏马或互相追逐，或回首相望，不仅彰显了刘家人的团结和协作，更体现了他们家族在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如同骏马般永远向前，直至成功。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说学的手机
7: 到到。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8: 欢迎收听亲近母语研究院编著的中国老故事，由小月阿姨播讲。
9: 宁疯子制陶。传说呀，宁疯子是皇帝身边的一个能工巧匠。之前我们说过，皇帝有一个大臣，他会造字，你记得叫什么名字吗？仓颉。好，这个宁疯子呀，是皇帝身边的又一个能人。那时候，人们刚刚学会把东西烧熟了吃，不过呢，还没有锅碗盆罐等等器皿，只能用双手抓着，吃起来很不方便。宁疯子想，要是有个东西把食物装着，该多好呀！可是他找来找去，也没找到什么合适的东西来装食物。有一天，宁疯子从河里捕回一些尖尾鱼，放在火堆上烤。他一边烤鱼，一边想事情，结果鱼全烤焦了。宁疯子一气之下，把剩下的几条尖尾鱼用泥封住，放进火堆里。就在这时，皇帝派人来叫宁疯子外出办事儿。宁疯子也顾不上鱼了，转身就走。这一走呀，就是3天。回来之后，宁疯子突然想起他临走时放在火堆里的尖尾鱼，急忙跑到火堆里去刨。谁知道刨出来一看，鱼早就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泥外壳，能看不能吃。再用手一敲，还发出当当的响声。周围看的人都笑了，有人笑话他说，宁疯子本事大，把软鱼烧成了硬鱼了。宁疯子呀，毫不在意，只把烧过的泥壳拿在手里，左看右看，然后对大伙儿说，你们别笑，鱼虽然没吃上，可是烧出了一个有用的东西。说着呀，他把泥壳拿到河边盛满水，仔细地观察了很久，发现装进泥壳里的水呀，一滴不漏。宁疯子是个有心人，他想，假如把泥封在其他的东西上，用火烧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宁疯子就在地上东找西找，找到了一截砍断的粗木桩。他灵机一动，就把河边的软泥用手刨出来，糊在这段木桩上，然后呢，架起大火，一连烧了3天4夜。等火熄灭之后，宁疯子刨出火灰一看，眼前已不是泥糊的一截木桩子了，而是一个土红色的硬泥桶。宁疯子用兽皮袋子兜了点河水，小心地灌进了硬泥桶，发现一点都不漏。他不放心，接着又灌了些水，还是不漏，直到灌满为止，水还是没有漏出来。这下呀，宁疯子可高兴坏了，他准备抱着硬泥桶回去向大伙报告喜讯，谁知用力过猛，把泥桶弄破了，水流得满地都是。宁疯子摇摇头，在破了的泥桶旁边坐下来。他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坐在地上一直想，泥土经过火烧能变成硬壳，既能装水又能盛食物，为什么不多烧一些呢？可是到底要怎么烧制才能够更加坚固，他心底还是没数。宁疯子决定呀，把这事儿汇报给皇帝。

他把打碎的泥壳带着，向皇帝讲述了自己两次试烧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皇帝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项发明太有用了，于是就将宁疯子烧制出来的泥壳泥桶命名为陶。他还任命宁疯子为陶正，也就是一种官员的名字，让他专门研究怎么烧制器皿。从那以后呀，宁疯子就每天用树干裹上泥浆，放在木柴上烧，一边烧一边研究怎么烧制才能让器皿更加的坚固耐用。有一天，宁疯子在回家的路上撞见了一个姑娘，那姑娘手里拿着一只泥捏的小船。宁疯子对姑娘手里的小船很好奇，就一直盯着看。姑娘以为宁疯子是坏人，吓得直往家里跑。酷爱制陶的宁疯子紧随其后，一直追到了姑娘的家里。他发现姑娘的父亲是个木匠，就向他说明了自己制陶的事情，并告诉他因为看到姑娘手里泥捏的小船才追到这里。这姑娘名叫仙娥，听了宁疯子的介绍，这才消除了敌意。仙娥的父亲建议宁疯子不要直接把泥浆放在柴堆上烧，那样火苗直接煅烧泥浆，陶器容易破裂。他建议啊，要用烘干的办法，让泥浆的水缓缓地干，这样呢，陶器就少一些裂开的危险了。宁疯子回到家里以后，马上按照仙娥父亲的建议烧制陶器，果然大大降低了开裂的比例。为了制陶的事情呀，这宁疯子是忙得不可开交。仙娥见他这么辛苦，就每天给他送水送饭。宁疯子呢，也就爱上了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后来呀，宁疯子又不断地选择合适的陶土，并想办法在上面刻上花纹。这样烧制出来的陶器呀，不但耐用，而且好看。皇帝知道这件事后，更加的开心。从此呀，他不再派给宁疯子其他的事情，让他专心的制陶。一件又一件的陶器在宁疯子的手中诞生，有了各式各样的陶器，人们的生活更加方便了。有一天，宁疯子正在制陶呢，不知怎么的，制陶的屋顶突然坍塌了，巨大的火苗冲天而起。宁疯子赶紧跳入窑中抢救烧制的陶器，他的恋人仙娥也跳了进去。闻讯赶来救火的人们只看到一窑陶器是完好无损，却没有找到宁疯子和仙娥。有人说他们是骑着火龙双双升上天去了。好啦，这就是宁疯子制陶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让我们既很喜欢，但也有一些难过，对不对？因为你看，宁疯子和仙娥呢，可以说是为了自己心爱的陶器，不惜搭上了性命。但是呀，人们会永远的记住他们的，对不对？好，这就是宁疯子制陶的故事。小鱼阿姨讲完了，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别忘了把它讲给你的好朋友听。如果你觉得小鱼阿姨的声音让你喜欢，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听。那么你想听到我讲的更多的故事，可以搜索小月阿姨，春晓的晓，月亮的月，小鱼阿姨四个字，那么你就会看到我录制的许许多多的节目，100多个专辑，5000多个声音呢。谢谢亲爱的爱听故事的你。

巨人都被冲的是东倒西歪，他还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使整个华胥国都抖动起来。每当这个觉得自己好像从梦中惊醒，恍恍惚惚，他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也不。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火道真君孔华阳由打巨鹰山栖霞寨这儿一回来，就把这一夜啊所见所闻所看到的，包括自己的想法，都跟这陈廷敬陈大人介绍了一遍。陈廷敬感觉到事情很严重，现在呢这个事儿是越闹越大，好像似乎两方面都蒙在鼓里。哎呀，现在这事情确实很严重啊。孔英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哎呀，要说的太多了。陈大人呐，这个有这么一句老话，叫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你说我都30来岁了，是不是？高门没成，低门没就。
2: 边上啊，屠虎乐了，人家那是女的词儿，女的说嫁不出去，高门没成，低门没就。你个大老爷们儿就啥呀？
3: 行行，呆了，没你事儿，明白？你说陈大人，像我这个年岁，一般的都该抱孙子了吧？
2: 哈哈哈！怎么，孔将军想回家去成亲吗？
3: 哎，不是，不是，不是，回家多远呢？最好啊，咱们就近啊，越近越好，越近越好。
2: 你跟谁成婚呢？
3: 哎呀，那不是现成的吗？我怕呀陈大人怪我，不是去探山去了啊，说我去搞对象去了。
2: 哎，孔侠客，有什么话尽情讲当面啊，不要瞒子藏子掖子。
3: 哎，我不是那人。哎，陈大人，事情是这样的，我到了山里头之后啊，结果就遇到了一个女子，这个女子不是外人，乃是这个鲍宏图的妹妹，叫鲍彩莲。哎呀，这个女的见着我一看，我长得这么漂亮是吧，大高个这么帅，就相中我了。
4: 哎，我
2: 屠虎在边上使个动静。
3: 哎，我你咋的了？
4: 我吐，我要吐。我这你慢点说吧，我上外吐去。
3: 回来，你吐啥呀？你说你那我这模样怎么的？我这模样，我这模样不好看呢，就你看的不好看，谁看了我都想多看两眼。
4: 那当然了，跟看怪物似的。
3: 你呆了吧？这女的就相中我了，也是我们两个有缘分呐。那真是我见她对心思，她见我也不离，我们两个那真是情投意合。况且呢，我为了国家之大计，社会之安定啊，为了早日的把巨鹰山栖霞寨拿下来，我老孔就舍身了，我就答应他了。我说那我就娶你吧。哎，陈大人呐，我娶她呀可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啊，我是为了大局着想啊，我是考虑整个全盘计划，我才答应他这门亲事的。所以陈大人，你不要说我是啊这个假公济私， 孔侠客呀，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啊，我怎么能怪你呢？那这个女子，哎，来了，早来了，在门外等着呢。我寻把她叫进来，跟大伙儿啊，这个陈大人，还有那个啊，几位侄子啊，外甥啊，晚辈的见见面。大伙这鼻子没气歪了，你把陈大人蹬出去了，我们都是你晚辈儿啊，还侄子、外甥、晚辈儿，受得了吗？我说梅英他妈呀，你进来吧。就这一句话呀，把陈大人也吓一跳。陈廷敬琢磨，怎么这一张嘴还梅英他妈呢？什么叫梅英他妈呀？这什么称呼啊？
5: 要我。来了！
3: 哎呦我的妈呀！当时土虎啊，噌就站起来。
4: 我说我上哪儿吐去？就听这动静也不能太好看喽。
3: 外边报彩莲进来了，所有人呐，差不点啊哭了。第一个见过这女的啊，在柳如是那儿；第二个一看这长得。哎呀，真是千里挑一，万里选一啊！这模样怎么能让孔华阳找着？可真是奇了怪了啊！要找这样的女的，比那哥德巴赫猜想还难呢。但陈大人得绷住啊，那毕竟是一个官呢。哦，这位巾帼的女英雄，哎呦，我你见着见着，哎，赶紧见礼，这是陈廷敬，陈大人
5: 呀。哎，民女给陈大人见礼。
3: 哦，哈哈哈，免了吧，免了吧，免了吧啊！赶紧看座，看座。哎，这个叫涂灿，涂大哥，
5: 涂大哥好。
3: 哦，你好啊，贤妹。那你看，涂灿也得客气，为什么呢？那得冲那爆红图那面啊，那都练武术的。虽说现在是敌对关系吧，但有一点。啊，他跟鲍彩莲没有什么仇恨呢、啊，都是练武术的贤妹。哪里哪里，哎，这位是老弟华志远。华志远本来就是个严肃的人，还站起来了，很规矩。哎呀，我得叫嫂子。你好啊。
5: 哎，好。哎呀，你就是华志远呐？我可听梅影他爹呀，总提起你。
3: 哦。梅影他爹？谁是梅影他爹呀、啊？把华志远那还弄懵了，这怎么出来个梅影他爹呢？
5: 梅影他爹就是孔华阳啊，因为我们现在没孩子呢啊，所以这孩子还没影呢，他呢就叫我梅影他妈，我就叫他梅影他爹。
3: 大伙嗡一下子笑了，这女的不光是丑啊，还有点二半朝子。怎么有点虎呢？土虎在边上说话，你看咋样？
4: 哎呀，这女的跟我差不多，有点虎糟的。这
3: 几个小不蛋弟兄就不客气了，都叫婶儿、师婶儿的啊。有的就说两句离席话，大伙呢都哄堂大笑。另外，鲍彩莲也不怪，鲍彩莲这个女的可以说胸怀很大度，气量很宽宏。她是个女的不假，但是她是男人性格，这样的女的很容易干大事儿啊！你看咱们这社会上啊，有不少那个女强人、女企业家啊、女大款、女大腕儿，是吧？那个胸怀都很大，办事儿都男人性格，气得咔嚓，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中，所以她痛快。你看这个女的有小家子气，抠抠算算，哎，老那抠门说话藏子掖着的，干不成，真得掂量掂量了。就凭咱们这几位，恐怕抵挡不了。那鲍宏图在江湖当中那也是个人物啊，振臂一呼得来多少人呢？另外，他死了13个兄弟啊，这13个绿林好汉。谁都有师兄证，谁都有师父，谁都有师大爷，谁都有师婶，谁都有师娘。
4: 行行行行，你快说吧。
3: 那可不是乌合之众蝼蚁之邦啊， 那势力大了去了。况且暴红图后边还有那日月凶风给撑着啊，还有斋七星换北斗太上老君谷之川，还有那云南四剑客，这力量可不是一般的，各位怎么办吧，咱必须得请人。最后大伙一商量，陈廷敬一想事情严重，必须得进京面圣。那这事儿闹得可大了，为什么要找皇上呢？这事儿大了，是派大兵绞杀呀，还是采取什么政策？
6: 那这个事儿那得请示，
3: 看看康熙皇帝什么心思啊。那么家中呢，就安排涂灿，哎，在家守候，还带着几个小兄弟，也别待着，也得准备着撒鹿临贴英雄简呢，能请的赶紧请。十天以后伏虎岭可就开战了。说这次伏虎岭暴红图下多大力气，哎呀，把浑身的本领都拿出来了。嗯，现在这暴红图啊，死心都有了啊，这人丢的，就因为这个汤茂贺林来投奔巨鹰山栖霞寨，就惹出这么大个事儿来。人家是瞧得起我，到这儿来投靠我，人家信任我才投靠我暴红图，人家感觉到这个地方安全才到这儿来避难，结果呢我给人家弄砸了。这还不算呢，妹妹还跟那姓孔的跑了，死了13家兄弟啊，我怎么交代呀？我让武林当中的人不得笑掉我大牙吗？所以他撒下鹿林梯英雄剑，请了好多武林一等一的高手，要跟华志远、涂灿等人决一生死。他最恨的就这孔华阳。哎，我抓住这小子，我非得把他劈了不可。单说陈廷敬这边，家中安排完了，陈廷敬就带两个人上路，得带谁呢？华志远和孔华阳，因为这两个人是有官职在身的，都是四品带刀的校尉，也得一起进京面见皇上，把情况说明白。老孔啊，临走的时候把包彩莲安排到营里，哎呀，梅英他妈啊，在家等我几天呐，啊，我会回来的，别想我。
7: 你放心吧，我不想你，一路上多保重啊，这路边的野花啊可不能采。
3: 那是啊，嘿嘿，放心，我是那人。

0: 嘛，对不对？我正人君子，真是的，你保证放心啊。
1: 两个人离别，陈廷敬、华志远、孔华阳三个人骑着马，打马如飞，够奔北京城。简短截说，到了通县了，这天头啊也就黑了。陈廷敬一算计，干脆咱们在通县呢，啊，住一晚上，找个店房，也别麻烦当地官府。明天早上天一亮进京，当日就面君。就这样找了这么个店房，很干净。赶紧吃饭，吃完饭之后这就睡觉。哎，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完毕，准备要走，孔华阳不干了，华志远也不干了。怎么了？两个人收拾停当之后，发现丢了东西了。什么东西啊？兵刃、百宝囊、孔华阳的锥子、华志远的八卦乾坤扫，不见了踪影。
0: 哎呀，这哪儿去了呢？没了。
1: 陈廷敬看出点事儿来，怎么了？志远，有什么事儿吗？
2: 大人呐，我们的兵刃没了。
1: 啊？
2: 是不是落到哪儿了？赶紧找找，找店里。
1: 不，大人，这与店里头一点关系没有。昨天晚上咱们遭了贼了，但这不是普通的贼，这一定是江湖上的贼。他偷咱们呢，那是有目的的，
0: 是对着咱们来的。
1: 正说话的时候，外边孔华阳进来了。
0: 万顺，来，别找了，别找了啊，都在门外摆着呢，你到外边看看去吧。
1: 华志远、陈廷敬几个人就出来了，来到这个店门口一看，哟，围着三三两两个人。这个地上啊铺块红布，这红布已经折折巴巴，上边放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华志远的八卦乾坤扫、孔华阳的锥子、白布囊、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都是两个人随身携带的一些东西，都在这摆着呢。就在这块红布的后边，抱着膀蹲一个女子。你要是细看，这是个女的，乍眼一看以为是个老爷们呢。身材并不高，也就四尺多高。这个女的长得很胖，年纪在20多岁，这脸色发黑，圆眼睛，小蒜头鼻子，樱桃小口。哎呀，长得敦实，这女的领丁一看就以为是哪个饭店后厨啊，面二上的啊，蒸馒头那个女的呢，在这蹲着。围着几个人也不知道这女的干嘛的，有的还打听，哎，这姑娘你干什么呢？这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就见这女的呲牙一笑，一张口说话还是个山东动静。
3: 呀，哎，你也说这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哎，我告诉你吧，这个呢叫八卦乾坤扫啊，这个呢叫锥子，明白了吧？锥子啊，这个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啊，这都是了不得的啊。哎，谁买呀？你们买不了吧？货卖实价呀，你得认识这个东西你才能买，你不认识这个东西你买假去干嘛呀？啊，谁买了？
1: 我说，孔华阳就过来了，明白了八分。
3: 哎，这女的谁呀？这些东西怎么落在她手里了？
1: 昨天晚上她进了店房，到了我们房间，把这东西都偷走了，我们就瞪眼珠子不知道。
0: 哎，我说，这位姑娘，你贵姓啊？
3: 妈，干嘛你啊？问俺贵姓，俺就不告诉你。你买东西你就买东西，你不买东西你问俺干什么？问俺姓什么干什么？去！
0: 爷，你看，哎，这还翻儿的。我问你，你这些东西都在哪儿来的？
3: 你问俺这个

0: 东西在什么地方来的？俺捡的。在哪儿捡的？俺在屋里捡的。在屋里捡的？在屋里什么地方？俺在床上捡的。俺在床上。好嘞。就见孔华阳一瞪眼睛，今天我要当面抓贼。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地势暴露家乡新物，
6: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5: 经历福州。
7: 我是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年福州。今年今年福州的左右两岸，福州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甲院常务会议。福州财管会员工就业创业互澳抽彩信息，结合开店活动，不少于400设备栋，互澳热望迎娶。昨年就因投资超35亿的移民币，乱套项目扎堆落地，福州高端金沙花园产业。在体制在性诶，接给你抢听顺沙内运。7号，福州市政府党组主席七龙吴显台昨天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甲院常务会议。请伊后续习近平总书记多新闻也备好，对阮今年过会议顺利，对有讲话进行。短大后续对阮今年过顺利，国务院副总理丁显松。除夕第九届苏雷对我眷恋峰会开幕仪式昨至讲话进行，按照福建省委福州市委要求，研究贯铁落实措施。短大贯铁福建省委主席周祖义多福州调研工团主席，并且昨天召开座谈会时讲话要求。会议之后，多临近后续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我讲话进行。且是遵序论感行动，通为到董定渊大经验行事，酷奥判断顺利，建定华电信心，以更大力度感更细观察，抓好经验干扰，多建军精彩多元，妙中速雷经验，新内我感上车应承定新兴基础设施两面，发挥高楼的气论作态作用，坐楼没有黑具备项目，争取更多精彩居经解体。多经考35X 产业之功，加上省内调断电产业链，实现新移动断电产业链高智能发电行动，加上产业之功眷恋结合，不断对落实体经验攻击。多全行发挥省委上车优势，培育众多经营户户，扩建户户等城南人户户业，促进生活城户户业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发电，激化户户消费潜力。多是开建兵安装西南交流线，轻易推进安装西南低盘攻坚3年行动，同调造好安装西南新货密用下夜货力最顶高行干扰，以高水平安装互控高智能发电。会议强调，多按照中央今年过顺位，国务院副总理丁显松以讲话要求，轻易实现应安地内加行动，加卡苏雷化左面湖内建业校位高智能发电。打造更高水平的苏雷福州，多安好面对创新实验内定高能的平台，对接国家送力去了社会节点又在送力军营本地，继续推进苏雷纪录创新，多巨大苏雷商业化，商业苏雷化，建立安东京湾商业聚焦农业、渔业、县政及农业等重点两面，打造首批可互解、可推广的应用示范案例。多继续培育苏雷商业生态，清华送力数据应在等两面开放下走，修落苏雷安装发电电量。多全国投电并回新高，原装项目全市民就基户户基建，推动项目扎落地 扎开根扎建好。多建体七轮滑冰会混合国际网文手抓紧描绘第四届苏雷混会口播所改必所改更加精彩更好喜好。会议强调多领进老师呼卷成为主的九组一级公话要求在老波提醒充年结黑运向军国品牌影响力白河第七届海黑诺安胡椒几根创新创业创脑带水等活动且是包容光大几根下滑管的多老狗虚力赶紧恨降考进贼关做人配合自己主推公团主力协动华丽多互殴带国互殴共战军点险更多的走位今日七号由胡椒菜总委会了解到胡椒菜工会用工就业创业胡傲秋菜新移动胡傲多半我揭露半路胡傲时间到你看你百年你我的位置结合短短面向胡椒菜短工带工几根空难几根家庭生活并且那年来为稳定就业的大学生领工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业者以及有就业需求的几根子女等工体开店向所有向下活动不就于四百设备段累计户口不就于列王引出。新移动户口总围绕一下豁免店开。A, 西中左乡区不就于五类节更回亚兰新移位另根秋菜并且供给亚兰周边生态打扰因恩地内加整原路秋老冲的灯不动作列为另根公体提供纪念背后点亮对接共为匹配以暂时户口。你是为破解后期苏尔尼南的这是总会遵修藏前一点南西背后工具前一季具体运动需求定选就没好望并且要前一记录高感效果实现背后贼双工。三是正代双班组无时间二级通电重新推出更会就业技能全点压好遵夜幕技能扩量安倍多妈妈赶就摸。四是多需要为几根局女溃血几段且后互联样

通过降低企业时间温馨项目等婚礼，帮助青年做好职业规划。村委通过举办乡村上下招聘会，每月低保代工以及新的乡村平台进行所有户外依靠，为求职者提供要学教案，要拖信息教对接工会转链调接替。记者了解到，赶算移动户外双臂本路户外造成了多节创新，定地要换载化，新的为左列化跟别矿化。五类节左列签名以另根秋菜，能今年后续跟电安工会地接挂钩。户外模式也要更回更阔，变为强一下单，更回祖国。口播了背后跟其乱需求的另剧烈。户外时间收藏春天也好，庙中几根被小心为脆片时间。户外对床也要自根本应头顶到伊的家庭，新增自动铁行互联网，旨在解决自根家庭关于子女就业的签证焦虑。据统计，更会员工就业创业户外手册双移动户外累计开店就业创业活动，那么谢谢断除上山上下铁军工会超四万页，写记自根超四九万人次，现象了自根收尾下为关注乱河国面。出海行挖弯盘，互相更应更像更加困难，各塔比肩关牢军患一盘现来花恩义中关金存。真的恩要尊究最现正义 MDI 剧作地雷散光谁那样，尊究最多爱网听以太化谁那记得。你看另外年荒区花恩散业散地修翠豆泡千爱一米美，宋邦谁信物最具竞争力花恩荒区。荒区花恩散业约选千爱新高地。正是过去数年福州花园产业链招商引资乱贼这生意生动首映。此后记者又在招商办了解到，过去数年福州因以文化高端工厂塑料断金网厅以太化逆机，新闻念三五类万动举先安定高端进杀花园产业链断断项目，带动所阿要四季的项目落地，总到居超三万五类的一米美。脚步王项目一年是当电影扩大在世人，更影响了产业链向高端高附加的环节攀升。可怜慢生活总导致百亿电力的移民美断经网厅以太化项目逆机开工，左右眷恋念三十万两万栋平息，并且互相十万栋轻而已所有是那样，以及念三十万万栋定心送以阿幼重地断经说话双关负责应该了。项目到三号预计新增产地大约南马的移民美，尊正了波圈购断经所化商业方就会尊究最大的网厅以太化商业基地行业领先地位。脚步王项目也尊正了波西方乱套大配套配套取乱套的协同效应，文化化欧的互相旅化厅通过官脑低军控制扩给狂怨心在向为一生难以冠军我脑。断经所怀呼吁庆爷每年稳定军营天性忧虑，包容近来先安成那年稳定稳定。新闻年三五类万栋举先安项目达三号，尊正了波尼英阿幼婚礼更天塑料企业就跟波过。高端进杀花园产业是福州断电不予的优势产业链，主要集中于互相供应共享建业区连用口目建业开发区集中后援现代。过去数年福州持续优化乱大花园荒区建立夯实产业现在基础，供应共享建业区花园产业可能慢产地修除豆泡千二移民美，带动互相花园呼哈在老产业之供以送更成部国家的短小企业地产产业之供，靠门建业开发区花园新在老产业以送互卷性短小企业地产产业之供，新兴宗教烟花锻炼以及新在老以太化产业化项目落地，波卷烟花创新短兵乱套项目的基端落地，标志了福州高端进杀花园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产业内额加速跃升。福州市招商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福州将来以文化、锻炼、新闻等乱套企业为节点，调动高端进杀花园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化、低廉化、落来化自在化华店高潮守红洛安义产业大国。夜龙白水设备是暴雨洪灾的上车白水洪涝的离开多内我的左心机多耐心，我就在乡区最热连白连丢丢丁已经

0: 段里间租来开店户盖做米记年头也能被最些被纵行西草背行。本次背行户盖了户州内区内经济应给重现队伍以及七律内段国企重现理论接近内把西来引出参行。正老波提醒也能被最些被跟重现队伍未切配合是本次背行的重要目的。背行现段主母死轮椅罪随地死轮椅罪带流浪地后被罪车以及另外几栋的高兴动力站被罪保定应给设备轮换算定。背后端设备传压跟专业记录音乐便为效果高温通过力量工具加转流天气操的模式有力提升既然重现队伍多新进促滑需要的宣言跟制作取得能力。今年多连翁定海湾木段连湾为大居住台湾语律师班的请文海远西平台开启捐心纪律新华里亚大区进行了报道大居住台湾语温三语解工大居院提行动女令五官的请求其论欢迎湖州已经不予本土大居住台湾语我们女孩既然多小店等定海湾海米看到原始好个人在那某呢中三位三位金灿灿一对翁语又端通修文松端夜稿端兴请文海原始兵带定海湾一号请文海原始兵带孙东宇海松捐心泵苏彩以海蜜最贼更好嘴六更给空安更对多正呢原始给对翁语女贼敢加警惜据介绍九篇对翁语预计慢慢慢出来先算齐你下前年过去原想下年何昂书去提升造圈。内河所在老大令公望大圈混战道波面希望平均好哇求愿电缓向为吉列曼左乡区公望修补新区一好哇。据大令公望管理的豁免概念只有创业气温偏高影圈吉列曼公望跌弄好哇机跟克列曼送比提升四季力。湖州好哇机通算由乌窝断崖送开始提出到郭庆胜，吉端达令公王、吉南公王、闽安公王南换好哇，花基比较杂；西武公王后定万川景点，花基稍微低一点。湖州乡区公王好哇，左右半位，公岭、王岭、蝶岭三大品类。作为湖州第三好哇左列公王，达令公王现定种好哇平均接近南下野，公岭、王岭均介五百几万。地壳均是面积大约4平方米，好哇电缓时间跟有效之温、灌酒时动平均地性密切相关。吉列曼希望首先开花，也超草分区远好预计。大令公望管理员相关负责人讲，往年最早开花的平均是端午所里红，伊可以多低温环境之下开花。吉列曼气候地疏，地壳但落早于供应电缓。小花提升四季的开放将算情况下中环后瓦街中多五窝端送左面开启吉列曼湖州冲瓦下车供天楼片沙只用累积信手是后瓦提升电缓的作用原因目前对了大令公望进位吉南公望公望到一号片区后路内孙令也已经含苞待放中央提醒清明双后卡双需要松大时档每年算后内定到西定是最佳观赏机屋后带到了好哇而别下花苞正以销量状态。还能为湖州宣亲一算就来给哪里给你湖州感谢你个人的收听。湖县县新闻到来为我们为居住电话是宽屋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纪律真太短
2: 做哪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3: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波面往塞女婿你乖给你妈。

0: 古旧意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古旧。
2: 上彩记的应酬古旧，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古旧，我是小丹。还有谁点来画面的呢？不多写那些要画面的呢？已经在我那靠近了。咋多经过两年安，湖州地区的民安就屋里人受金鱼燕野鱼露修走风。鱼露也就是湖州南属青的下游了。虽然讲中国沿海都在屋西南下游，但是从下游文化青的高材大概那屋湖州南了。就会双书双护照拼机未来得金装，所后幸运湖州下游的英脸感谢打错了湖州南对于下游的喜爱。今天的节目，我们带着您在平顺最湖州的意道下游。冬秋以来，湖州南小小公家下游的世界更幸运，湖州话是下游圈，下游就用到一片进头了湖州，做了古老乡村的高级巨楼。做来的时候，多家人小小可以看到两个人挂的玻璃饼带了菜苗选四只蛋饼，四只蛋的下游缩工缩工一百呢，古每到门口就可以比较浓浓的下游味。多一拿湖州家庭的早领端，下游多尊多的酒楼端，偶了整个经的地位才可以没加线，但是没文化没帮下游。下游苏大一经的跟钱的是线一路赶接近某文化带台。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湖州的下游街道是比较有特色的传统工业。明天西平村始创于1932年，是湖州最出名、规模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下游街道企业。多下游西南区，缩口巨大的热闹店青蛙地下，树木是车造的顶满，多露天的坑内、山坡、错林所，密布了几千口的工。就算烈火火内也可以比较下一位。每年的牛奶牛红，高军高水的王院伯乐也能受海域哈被冰冻后再上到村区。跟一个人成按照比例加线多我脑爹端做女哈燕野先烘。期间哈有三号需要多次晃动，若我脑均衡的运哈花好。每晃动手啊，都落在草贵的军的里头，真个辛苦。晃动后，我脑被断一塞电工，拿来没动鱼，工就没价格。你当破泥套晃动，压干你修路锐，最就叫做你塞压路。你去天地进化，等待时间带你的变化。慢慢的，鱼体弄马的干线渐渐晕开，画像转长。并且做一混裂，家里后还有三后就塞草了代代孙端的精体老秋年，尊新虚温尊端一西南宫茶爹对了宫端一温一就脱裂尊体逃到了端塞人票忧愁之后再倒回宫端欢好多脆就可以带到宋代丁青一还有冠心平。由线线花好到晶体恶露灭菌过滤配袋，由于工业工业近期为下游链接周期就在所念都在哪里念精心院造的下游眼来通透空前清轩，下游以院造纪念难以靠五类里记载，只能靠一代又一代院断信稿断信 logo 没经过时间的积淀共播某一华中偶。 生活习惯已改变，一拿胡椒嫩煮菜已经在我就蹦下腰了。只要想吃下油味，也慢慢变淡。但是有人卡我见我爱红，加愿意一刀几耶，许君用众多胡椒嫩的身体端。那阿孙老嘴一年时还拿北葱一斤，都是一切一千。感谢因老多胡椒有句些建议，选炒一道。想采集的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早海之乡提醒你。
4: 早海冤音，给力金泰丁。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旋转。
3: 福州电台早海之声，请你收听早海冤音。
5: 普及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讯说，聆听变化，切换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欣赏，并我网络语第一部，由我古老区群演乱另有预报讲。

你硬意计埋先去见跑后结先先去好结问开那你好使我来才不爱命坏心里

给那一进那军里西华高度路里进行呢，列手早练参加给满共应相为军难动我，我龙与孤楼可过了可开一生短暂云红滚梦。孤来

过来讨债一告来来年干。我认为家在胡椒下拉牙了，帝王居在好母我往些小空应该。谁来会靠的胡椒水话好吧，现在现在。虽然进步进来跟我保短提高，当年国人家居难中也七年了。十七我修团包了，可算爱好费。所以在练级经验大好是现在现在亲自我要革命从水里带球该红大军动在一下。国民家一句难了，马路王小动坏人混老家护境，所以在发动好生爱国运动黄姓民众。这样啊，跟我黑暗红带龙大多护境，塞无论更要还点空了。无论你美美情绪，最好顺潮水会变化。小星星是你决定，以后生活任务，定了具体的安排，该把你送我，以后别马上的。中间吵着难听了，可以说你大，这里想的是，让你被车变了三马三十里后，节目很多的胡椒出来，无论你跟顾客困一下你。对东西个对做信息，下面胡椒地面的饮水，跟高和华司令代表前来参加，我们两个锣鼓喧天的鞭炮齐鸣，用到恩济关下也老实说，是的，有这样熬下去，胡椒自然就会平级隐形，人的这条马路一来查问车马舆论。胡椒共和海阿拉通台吹赞我家拜你的命啊，在君主前胡椒主来古人民族灿烂辉煌啊，就因无路给买那共在满顶与财深爱喜绿啊，我龙与崔将进步主啊，坐进世纪官官上端啊，哪里尊爱命定尽老，君虽君难老，怎该披荆啊？我龙与李仁奎自然早为英豪，三无恩赛的证据，震动。这里来五十运动以下，共振给后生输入一定高度啊，的真心空啊，他准备买进步的主看和周主来，这里有促销进步的主播，所以讲正在了搞麻木满定药材生爱之论带来真心空好而来的咩，无论的发言无所比军国为后生慢慢去追吧，新政机会苦了，还能给我让你抓走其他人就赌超新政，他追来来我开始时候做主笔混蛋安兵跳冲，并且收下孙东的病，我让你从案做法清晰我好生过来的爱打何州追来下回何州好生的路口，你再来我干嘛我早无休息啊，和西双的人啊连袂有开辟双方来，只要一直到外人口，再由鸡魂战士自然是下左海主角。同时，我两个在湖州水湾河下，而在那漫步，来吧，作为主流时间，心里所谓动于固定，发展动为为联络，特别到头，只要一湖州名声烧烤。自主条件自军军龙的后校招收所谓兵库军龙主人明显以后，有两位总管做法请小教胡椒高价用手为赞扬，是为兵库军龙的赞扬。胡椒八人为了歌颂有两位偏受的送后了，写人后正义了断所事，有两位一难大并好在出塞东京八郎库明显多见态，两是喜潮对人心肝带，有龙女毛女令家居写精神困扰有苦干
日夜梦不定，高温景好乱，少错令又令，少错令又令。崔元帅短短为我送后的，攻成了湖州八郎，但乌龙的无比爱他。徐大亮，谁叫我动手为湖州得够啊？好令为你的龙，大亮好听。上头用的一个棍法就叫电海美丽开火。乌龙与两道好赛两道小心正待家立本龙英啊扎兰谷才阿明王请对准才都应一多各会拼命阿六吉言行顿江海刷清阴灵对象之后黄兴的名字对外民族的阿红花都哥啊正说不灵哈求高人一家地界里何上一个地话好生出动尊相的公爷定界感伤何不用尽消费离合无钱的无案给命人离合尽到你用心啊我能为大量好生一粒红为山城对了啦那么呢古老人动静消费离合只能要取代回风的心宅和酒吧人要留断头上面打一回事林宅是修阿面为民族精神无论修理火为人民精神无论多取大量后生混搭黄凤阳黄公华一人个个一人好令我物见我觉七零后几美丽好一个偏激教北面各国列举一再向反动共和救援施加压力要求带我乌龙给老手与后生反动救援人要尴尬乌龙的害怕立即采取消灭为此你要等等求饶现在说明谋杀害结仇修炼给命啊好说的我能够讲大家出来下个我家的啊因为我是光家的哎哥啊给哪我那里偷你哦没变了新会场革命我阿公家人是第二套住为何管我多阿哥你的生来我能够立搞撇的啊看家人准备三世开会新歌行动偷大说你哥吗新春初冬，温香的皮节，红花金莲的挂表，西风的升起，阿老姑姑那年冰衣水准，我认为摆哪一家不行，这里要应天做对好，阁下，绿头的人，啊哈哈，知道我绿，我就来乌龙的，啊哈哈，穷养穷养，温先生。平东的话从新大到来让人给你到来尊天拜奉翁先生提纲提纲新大到来救性爱的受我心生的灾祸爱想先生爹生生物就来定必住之在家贫住在去心生强行跟我平遇到我弄了悄悄哎我弄去练琴好听，将才叫好，是啊，正干歌皮哦。翁先生，新大大人期待翁先生的谁来敬阿谁来，尊敬阿天公。那些兵一尊敬阿彭大明，通过话论剑家道亏欠阿。翁先生，哪有做坏的我？

先生笑啦，我两位来动都浪住下，要住做花海，阁下黄水钱律师为责，咋咋咋咋咋咋咋？吴先生，今天给我说多说起来一件呗，是陈家大人靠吴先生安家之主，呀，他家真爱多喜我了，千万。刚来我们的新大大人需要我有念了吗？因披露过道的隐私就在最古道四九水患只肯把宝救应下是所以来的故来老了他新大大人没事英勇不明起宝则为美哇啊红龙鱼你在那见就因你不是活计就嘛我端过花为女这可来哦端过花会我是所以拿着三口女装的哈哈会是救济不带的同样的所以拿着一块生命关啊以后可以再对我来呸翁小姐你只来保死他的只肯怕你以后回击这晚安我们求保海外来上下擦擦擦擦擦擦擦东国华冷不一下大的很烂的随着你也开去的让我过鬼你慢慢死的我认为有好人会慢死问清有论后保你搞这样没死的人但因为我习惯定你用十条男人站在近端要人动尊用运用他其他端难定的太阳十条那个嘎嘎嘎嘎一马里了听空前老来保爹搞不能说看见龙鱼啊哈呀个呀今天神武派是要中午搞到呀可给你爹拉了一堆了他说保爹不忘记为谢绿了吗幸为让卡卡理解后令我照这醒好如果乱了马来在尊恩多里叫之好心老上就以判过弄出啊的呀趁着女的老乱多吧在家契机之下故病护法半多在痛姨妈现在还要掌握口舌女的这种情景好好马当小恩家里给你盼望归我吧龙二大

海嫩为虎鸠冤亲，一送就来虎鸠一命，国贸电台走海之乡，介绍以走海婚姻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 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10秒钟 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 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就掉春草歇干净净，
1: 十步明确带血，再一点梨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谢时间的你，为大人报上的是周末明确经典女少爷第三部，由胡九彩明确演演播。
3: 弄啊！你谁好运啊？
4: 我就是你四百年间生下，又看我母抱佢给送过母冤大的声音，你得亲身一句好生命啊！

0: 开利呀，开利哟！
1: 做呢，是老阿姨呀、啊。
0: 外地寒水冷气呐，定要我翻身借住啊！
1: 点能叫寒水冷？你古后先落地噶？
0: 哎呀，对咯哇、啊！叫你转世为家命，叫寒水冷，定要我多你啦喔！
1: 哈？伊古来摸你啦？
0: 外来乡亲哪个女儿生你哟？
1: 做咩呀？当年啊，做我是我母接生。哎呀！这样我母里一定是给我母救哦。
0: 喂，哪能可嫁我母啊？
1: 姑姐，你哪个？哪里卡可给我母谈女我共进哦？
0: 哎呀，无话可说哦，咪要爱救我母，回人啊就可托我母吧。
1: 哎，无话你讲啊。
0: 讲啊

0: 老妈，在那里做老爱很恩公哎，公为新人家娘的传统，面中我皇兄接住，人啊就用你来上下的，小也帮老女福气呀。听说过酒家中了，定下中的拜见人啊人啊人。
1: 母啊，
0: 母啊，母母啊，你。哎呀，我爸我母啊！
2: 啊，
0: 你做修炼官老连从，竟然主动挨告状了啊！
2: 我爸，我以前那我家朋友的呀，天公。
3: 嗨，老爷，做我也不多呢，借住宿，那个那日靠给做我也家顾家有点利息。
0: 好好好好好好，
2: 母啊！
3: 哎，我你写老人啊哈？
2: 快去做嘞呀！
1: 我是准的咯啊！
3: 哎呦，老兵老兵咯，天公女子姑娘花园哪一老啊？
2: 哎呀，我母啊！
3: 哎呦，公啊，女子了哈个老妈呀，跳你了一边子哎哟哈！哦，女的爬大一手摸，带开。可以说我打的啦。
2: 哎呀，我没打你多重关公，你都打我老妈叫金叫金嘛。
1: 哎呀，讲好我啊，讲好我啊嘛。
3: 哎呦，你那年老妈多我多那两头是出名人啊，故乡的人讲金，故乡的人讲好我啊呀。
2: 乡外的讲金啊。
1: 哎呀，真嘞，乡外的讲好我啊嘛。
3: 哎呦，最近娘你气我了。你弟所出本来都是呀老啊，故后定了你古弟噶。
2: 我弟还是你，伊就是辛苦中我啊。
3: 哈，辛苦中我是你弟，会咯，故你女亲爷。女想亲爷叫真，叫我讲好啊。哎呀，你真应假冒误误哦。
0: 中我你卡头，
3: 中我你老卡女做在。

0: 我把我母亲用我一百。
1: 哎呦，都没去，都没去哟。
0: 我把我母抢走。
1: 谁？抢走？抢走？
2: 想到我也抢到哟。
0: 谁在水龙机说？

0: 康庄，启禀将王爷，待谁准的虎儿空谁领，得立住啊，旋律枪斩。这行中的遇到谁吗？
1: 谁呀？
0: 阿明行中的都谁？
2: 是文仔。
0: 女人口口声声喊在，在在哪里？
3: 周公爷呀，众神外在你心口，送人天落。
1: 我一面吹散情偶女，跳跳拔拔弄断正断。
3: 大婆老李家鸡呀卡，鸡妹多生多错。
1: 海女周公爷，
3: 普望作诗。
1: 加上应允。爱来做顶天，
3: 天错也难弄，今哪个立参在？
1: 救救准宣

亲爱的朋友，周末明确今天我是欧阳抱上我呢，谢谢给你收听并我王天顺又定语言报告。

自老王主公七八多年纪，难受万年被荒荒丢新兵南下，地派京都临安，难受受丢定九车投案爱遇到梦，我被关轰轰变节，再去国难洞庭，这些宫东昂来翁天松，气节灵药另外秀美，光风为幽梦心路。我乃五年乱世功烈神及主爱应世，这表宋楚以何翁山，李世会可顿作我，清代利用天宇算世，乱心对气，正在荒意之节，高声周尊大正经量的天宇翁家。我共攻打南宋，乱心不露，和那些面无水的心不为荒光，面叫东宋心，一夜作乱，千都大别，满地乌木干作响。未来五年乱抢救诸龙化冰空地，取西东宋心，再来混算天神将有五年乱真正爱国，换作边寨。贵文兵东区第一战大队我血雨破队，是让你红军东兴华亲嘴率兵攻打黄粱，黄粱手中黄天松，多谢老林几位士兵建立护驾，敌应大家轰台回报宣战攻打，想说雷木七叔这下敌兵有华军下，兴华多谢阿西红黄忠公。你苦笑处上壮举思念，见你精疲力尽，总话罗宾协兄真要何恩，可怜难掉甘心动荡，仲要下在外在担心，如今我掉空兵难下，一旦临安要死，丧死功效损家大翁，总共受伤之死，令我闹死时候为终结，你何保阻阻大翁不死空后之悔，为爱中共地运深中的乃宋国，中共你求自灭不我。黄天松听了稀顺老火，呸！红中休要当用，要你温兵一道，我要升迁你这温中背住的东西，凭你心眼处理无用，你本是端掉性命，不再端掉公共利益，还到一般可替之计。呀呀呸！

后来中共兵灭中国，回海走新华遭严定，夜暴都塞往后对中回开城破杀兄弟，半生云马杀都

南朝秀和那丢仙莲油，有一马下都请几尊丢在，只来也台湾太后面对军的心肝胆子，一个大王派大臣左右之下，双眼带上的工厂，万代身家性命安住，故于所谓涅派大臣刘梦英抗翁杨强后，所谓涅坚体受风荒，结束后准备大王。下来牙风标清晰对准李丁杰动弹钢弓，他要签署所谓带上工厂竟呼望又落，只有宋家一心孤命奉旨，下得可怖无语心强又化冰空地。你听家愿打车的带上国事以外呼问在这，哀家此举也来为了百姓的安宁啊！恭请公敖诸位将我刘梦英挥丢虎眉，且老太后千岁，我丢诸帅兵啊，不轻功夫，故我无赖金元心不敢乱砸。刘卿家虽已自取，但所无祸。太后千岁，兵啊命令安眠难起啊，派谁东国大臣？抗王宴被你斗翁输意，要你们听我怒发冲冠，挥马山倒，连准那妖都朝你困住。可你是下那妖已经个心红哦，就你都总往经济的关头，还让真君兵薄，去老太妖千岁。这些公路昂来翁天说，你还经济闯真君啦？昨天我连王上帝。断信哥哥的爱，甘心偷配毒一杯。但是五年后一心难丢衣冠，落幕处处有功，心胸坦荡，激破金。

白起节见乱的红口开定用意不安美工厂孙家无用千万公民都得拥有为了保卫对我的国土建家最兴红家最红红的路与台上的灯军心勤备刚心的官台湾太好做红与国所献天下红好谋

千古大同，无声于王国，何以个断线静静地安天顺，战乱不过，世事难大，中不半居王爷太空，要龙一段连为夺命，无奈难可以尽对公，下来有一事轰轰为创，夜报故事谁进渐断乱，命地困难极凶难报，夜用性命去对也轰。下来要接受你丁这个讲的轰轰连乱造，有心乱见去没啥，这种丢丢公正带水去了，无台湾太后就派王连龙出塞安阳，可看被俺战车推兵。王连龙赶紧身卡下跪，太后千岁，俺下地公马达杜牧正听轻易推兵，出去比用空前松懈，往往可不待。下来要不敢莫听王连龙的话，故下说到主子，你听家。为了七爷安公铁塔，美女马上带兵刚好援救，你定要天教我爱娘那这太要前出，总王安排金相兵力空虚，事事不错，哀家心爷一个人不被当哟，欲去西凉州。

为什么不带不依护尊安倍红心轮珠后你落尊家里用灵安带他归来满表尊心后过来谁我无功出来平安。

公公做来病啊，既然忘记你嘛，在社有小孤山子孙正在顶戴南宋红星上国色红标签啊，在湖北高位的你，时况一段来去做家属哟，哎，偏开温兵的你宝，难丢输呀的。被俺说你是蛤蟆威的大义阿兄娘，来啊，命运上书信不满进阶。我你论见难死要报答，但用我唔接话。该你公小娘都去陪同我离家我呀。在那年做乱要护准的爱情被俺耍威风，都去征风顺带成亏了，下乡应该金马所有。在上新龙翁天顺道，美女莫被俺问在处状元节，被俺说天来家谁翁天顺对愁一回，赶紧莫五年龙何事拜错，都去东镇生活，给那年红错敬恩去弥撒，同年中国高楼姑妈，被俺老天就天公五年龙肯恩报国，登云出阵。故于三峰的境外莫敢怠慢，感恩下人以内顺带招我迎接，多古偶相对翁天顺尊恩修刷汤用一招，被俺命的五年龙一拳捉起，难道总共在大翁之间风雨作新论，心顿不改，怕人气叹一慌，翁天顺你心定各位你动天下，我年我便擅长不难之事，这样六王恩数，贵公这准备还的来顺气，被俺是那种先啦，我送两首四万铁器，还到东安地盘临安，莫办莫听了北方，依你顺气，这样敢都听到，翁先侬。这话正好说起，总共。

几句救度星星无数模样，共难被谁阴心不虚丢定是强我

是朝阴阶定令，归功恩义，百姓为大，修兵结盟，有汉伦理，无辜。

一公为首，老曹恭敬。爱弄钱来做，难得有血缘到哦，既难得一位多公我了，敢用红标一代，用钢印开两红心路，你国色可真大呐！我连我丘比是眼泪悄悄的恩公，国色在地上断血之步，都外心你。女杰欢呼虚住女眼无助其内看被眼莫推卸了住爱过来买回恩心路女大正说国色中外心说女孙都告比丁天干呐、啊！这样他有你弄血老不错啊对还了定哇呀呀呀呀哦天咯本帅接取等要倾江社户得不令安被俺干我真呀用你弄道理做出一定那也不怕怕也不那用冷潮难相带上公山千万里军渡河北在令安用你弄红星是胆真正铁海被俺暗暗背负叫定以内顺大军团建议就你多这里眼温兵的礼包温上红星红上国色红标扬威后美被俺也欢迎每朝入朝开五年后也见来水草都有我来写了要有五年后考好年下三大心机对你定制考永久家庭尽量空虚时节派红星抗温阳山国色改红标将干心力高多难见五年后轮到目光新疆当街做高明人国一跌到宋国在内上世三百余年气受一阵在我红天神王一座对我在内何保气暗斗命该受心地五星轮气都没带后

乡邻亲，总不顺女谁，所以家子好，总不顺女心为何过境，原来是些拉丢之水，其功不以做女妹过救命。

0: 丢丢，寸草写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李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做莫明确，经典与所言，由胡九才明确言演播。
3: 哎呀，老师去写报，你写送来了。

0: 娘娘啊，孙沙小妹今年能与翁家会面，真是幸运。妹在小寨之后，转去金殿，叮当谋生，乱没有他应，充满轻松。夫妻劝谏过日，不久转去屋书会，妹被搬爱顿，而来今年，请翁翁家。你可记得正点的立地吗？这是女儿李英新婚之礼，正不记得，她不就是被我失败吗？
1: 是，
0: 每朝一见，每年被我失败，庄稼荒废，连续两败，每朝女子爱。

0: 桂荒楼。
1: 姐呀，难道你就这样抛下我一去吗？
0: 血妹后爱女家新娘咯，只是女家心肝铁丝。
1: 给谁一去，心妹还有一女
0: 枪锁。
1: 你去山里头，又讲我我安，姐呀，暂且安心，也和奴妹妹细细探问姐姐。
0: 欲去听禀妹妹罪，
1: 翁家。

0: 荒淫于国，荒淫于国啊！蒙蔽天诶，捕捉些龙诶，众小吹嘘见美丽呀！为老马好计好心动啊！不让计送入口无用，暗财公务命财青龙啊！老马将为应地吹家水果山林为将留用哦。这件短短的聪明忠秀，可怜对小瑞，今年对给我哎。我母我母啊，我啊托女哟、
1: 哦。是哪老爷，是哪老爷，你应该点我一下。
0: 我母，为官差军苦酒多你，苦酒量最易断锁空空，这给我嘛，肯为多老人对我。这个梦人也叫韩孙令
1: 啊？是哪？韩孙令？
0: 哎，我母女儿定了。
1: 哎呦，哎呦，为难客啊，送个古装来可不喜哟。
0: 啊？啊，女可点了呀？
1: 为可送个古装来不喜呀？
0: 啊，女儿爱怎会这样啊？
1: 女可女爱可爱。
0: 哎呀，我母，我一百女有个老的人也应该不你讲肯为上啊，你莫大为讲咯，啊，见为可点了。
1: 你可做哪代呢？
0: 哎呀，做哪点了古代呀？今年他们因二路过我，连本地内可老苏南千路女，可老女路啊又一可，故可做成了苏林生意。他光顾了官老连买几斤古的美顿呢？唉，准来说小双小太阳过日子，今日女眷为可以还了，今日你好戏哪里好戏哟？
1: 好，好，好，恁公老啊，爱恁爱宝啊，好恁先宝好只大。我让大女可送个苦主呢，准新郎娘子一大爷给孙女讲讲公，给位刘姓托子爱圣母。
0: 将来现在谁是阿个老母可能真忘记了，我给你看你讲开呀、哦。
1: 谁讲啊？

天台断雨来临，我不免自来修理衣裳才好。

0: 姓母啊，父母看我吧，我母凶我大仇心切，这次听金兵赶考机会，到父亲心讨我心母下路，东为待遇，今后再去暂别偏海。哎呀，我不爱的女呀！啊，我安，哎呀！其实内务与财宝数据之地，小人不告早退，皇上站在门前多多就好。
1: 哦，小姐哟。
0: 哦，虚好。
1: 可谁多余，强征无患。
0: 玉虚多谢虚好。
1: 女心算衣裳正被黛玉淋湿，小姐若女可将衣裳脱下，待婢内与女换在后堂论讲就好。
0: 哦，谢了，虽好一片好心。
1: 女快脱下嘛，偏开天算玉镜，换可春霜。
0: 玉去，待身脱来。
1: 哎呀，你看曲英何生面相啊，他何处？哎，
0: 是好，衣裳再去。
1: 哦，待婢内去去晾干。

唉，是何有与举目之爱，小人今乃有惧之心，待谁呀、啊？我女。

0: 去后，小人正在苦慕，如何也在提议。谁呀，小姐哟，这位女苦慕可怜，去当心水告去。
1: 告去怎样？
0: 告去，我也在提议。
1: 事后你得一句怎样啊？
0: 我
1: 你得一句啊？
0: 我一句
1: 一句
0: 小谢主。

0: 命经过他们，
1: 他一时就存在去哪里经过啊？
0: 那女可替他生带生带莫云容，到

0: Yes.
1: 为爱向你心上心啊，用向甘甜白为一拳头举步反抗古干，再计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麦刀说枪，咕高空面前站住刀喷刀噶。昆仁家里阿公要莫瓦天公，王金石沙公突然跳出天瓦端回瓦将伊，单对孙就怕谁也马林谁也马边亏不到那天去卡去卡去卡去卡去卡。都明看东训我呢，不能出声，白吉的恩人们对我很厉害，只要保留心情，马都说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搞得我们人身多病呢。但瞬间对我们。官兵团团抱着呐喊声音惊天动地杀噶，不难的血袋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班和有阿姆文走，当我们太阳上呀，空的送了一位哈弗的罗啊，空，那去当个心窝都当他，官兵就有力挺我，力都无双，国家加美呢，没文说呢，阿生呢。就用三年的我也没事了，留在梦啊。基本可能一方面梦怕的，一方面留爱书婚，看不难书证，拜托我三年安坐裂开，心中慌的精神今后，别动心杀公鸡，我论公主，官兵老爷论刀不带，哪讲的精明啊？一论着女的过啊，一样啊没做人说那个就的。三十六计，赵魏孙才一个点哈夫良，比我这身都这是张开口吧！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官兵老爷轮到不带劲了，枪挨的嗯了挨的挨的劈的碰的给的点了，他旁边的卡过就是，都没敢立亏说的，我卡过烂粗狂的，就说就跌水林东熊看你找你去挖过门，火箭。今年有七斤弯曲啊！叽里个雨落边呢。冷说开都很看不拢真，吹嘛低树林爬石壳啊！好好，重在狗，连毛路。几个时代都来修兵，官兵是修一个双台的恐怖。狗都明在大人循环下路，本少做到连起我他的胳膊里，搞来军装狗吹大人。基本就当我们太的三年空的时候有感情，猎木林关就用我们三年新有进化，所以有根根看男人的家台根本够了用崩三年的路，男人有打我的半个太巨了用空，一路路啊听不有，阿老家人干都干了的，三年定啊干死啊那一种啊。但我们定了半多年才来过了药，老大一眼个，轮胎下你看有几秒了哇？卡的，钱刚搞了，哎呀，开很不亮，但我们不也空，哎呀，上帝，中华还别动哎，只问你我熬的血干，钱别的花干呢，就用红绣的天安血的不难。当我什么熬靠靠一个丢了哟，钱人吹家麻木的地，到了公心公堂的夜，他我们按卡松求我们办到，搞得你这样，当我写家里看起一股没带，对不对？老大啊，怎么办啊？这里滚搞的，那啊找来人人都去玩嘛，看那啊，我听说过有篮球做个，这里搞的，哎呀，算了。我一个棒，咬你天老我棒，谁那棒啊？没弄棒的在哪都，你爱那棒没有？刀剑嘛，实在没样啊！看我个好好多了多，但你爱靠你没靠多，没人叫你棒头的，你死！当我就用些爸爸的靠扛，扛起牛仔的，些扛扛些个一浪一毛钱的现况，输大半年又挨。那管理建材，我们不能我看的毛样啊，会的毛呗。咬你咬的皮，就用布洛克皮沙包，别不你老大乌鸡啊嘛！哎，真咬你呀，三年。

外国亚王啊，搞地浪就对办。看你讲爹些牛回来来见多些呢，中晚不老快落去开一宿嘛。前看在人爱家了三年，大搞做一只，依然生态的个变嘛，变的现况，十不完钱一丢在莫外国办，十不完就回来。我那妈阿三你们到，太三年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蹦出去。搞的鱼啦妹，给老太给母爷给母爷太给老，拖的鱼死了不落老了为没能力。现在孙子的媳妇啊，估摸老来有有没能力单纯啊，爱给你去老来做一年的。没有，花火现在的更加出手，去下马也没能力，挨个点屋里。但是好容易有的鱼啦妹，有的吗？没得个。问大几把钟啊？没等于啊？什么？准了吗？别个讲说乱说吧，一说乱死吧。有几百年的他还生的啥？好了点马文当我放你呵？昨天你来跟我，我们被那拍拍那种干太爹的了说话骂没有个？看老马那说两半的，嗯，气哭呀，也来开玩笑。看人家他也吹的那位多阳光来包的，给那就会杀了。求到木嘛，搞来回顺定就来找到了。人家贵也能些，那老爷，少爷就能爱送些。一来忙啊，老爷爱狂，一来也施工的少爷大一些几大了。哦，你老来有钱啊，再忙帮你啊。回老我新的孙子跌了过，早来就来拜到门，当我耍弄。人人啊，在家嘛，平平女下下就会转好了。突然在处理，给你吃的、烂的、洗的、好的、倒的、酒了菜、菜了酒，写的巴巴就就少那手靠帮忙了。但看人家抬的大人好扛，扛起牛血就用高等的家，写家家写往靠扛，扛起牛血刀，刀写起牛就用写嘛，等有三郎不满意，写了不就用不落不闹别不你老多爱有见吗？三年。鱼人有妈妈，人做的爱的利用，比你利用都麻烦的。好，更有妈来的，得了你姑爷啊，看你莫样，上来写个，什么只有那三郎见见了，莫急嘛，都忘了。下一天呢，哎呀，上来，可能女性千辛万苦又同牛，同牛，太公鸡啊，把些山川搞出来，你到中晚时我个看过没理我。也蛮多，你讲前一丢的莫外国吧，你关爱哟啊！就算到中晚时我个，你怎熬？我那样的设备吗？恁个屋台啊，忙啊，不落去落去开一宿吗？不然到屁股到肚。但你有见吗？我问你，爱跟你来熬啊？看你讲爹些，你回哪来呀？前一看在原来山里大搞做一只，半夜在睇到个嘛？我那妈阿三你问到，太半夜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跑出去，搞的车妹，给老太给妹给妹太给老没能力，怎个没能力？一股的交通没发达。车都是晒单年，冷冰冰冰的火炭啊，妹妹，谁老男人硬爱硬来不少来，好了用够车。跟那个人现在开了车都修路一晒，女中国男人年年半夜都硬来讲带路鬼咩样的，太高天啊，没能力，熬你屁股上保险的孙子的修啊，单纯哦，嗯，不落不坑，嗯，现在再用，既然多样男人修了鬼破啊。包你的金呢，就会晒到火一来，你知的欧美人阿姐阿哩，好嘞，看望你去包。现在呢，就系白到名单咁上嘞，先把人火挨挨朝两眼受伤噶啦，比什么古招，不管我啊，讲我技术我啦，其实安尼对你，阿爷两眼两座土啊，路过你上欧美说，先拿上欧美说咯，天干唔就爱说得吧，两眼又做乜嘢事关系冇？但是在没人做呢，什么的太女啊？是在没来，是在没来，会唔会头脑对女一块嘛？哎呀，两眼又做呢？会门口去呀？平眼定了，平眼是我呀。两眼会女呀？罗罗低傲，半顶半道，顾面太乱，做顽固哎。但当然我好考，高等你家是家里做。

天你不要崩了，给回来了，别不连老太，我干嘛？哎，真好哩哟！算了，别人有妈妈，是我们的那个，搞没的，搞没固定我二把老刀，我慢些了我。哎呀，我的，南宫天牛红红不长。但是火点了眼猫，不是山川红手雨露，红眼干毛绑到腰，桃花梅暗卡松秋龙，暗雨水少愁莫要冷恨啊，叫人更爱明人啊。应该只有我一般人，不见你从

天哪、啊，愁没你呐，我的不遇白奶奶，贪不厚因老啊，一些口没话道理个眼睛，专家与人些礼貌，白娘我妈也臭哦。无论强阴门外棒啊，欧弟比头人古来不遇了。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轻空扮人点咩？一面生疏他用为敌，只恨我命无可奈了。希望群龙傲能海，古灵台无言哪里听？不该邂逅高兵吉友，我路我归路被败吉啦。从前就见千秀喜，心外大痛好知道啊。一两寒山外外石头，飘飘荡荡莫做孤鸿。今生今世劝女孩，路开春干马女傲难啊。我妈给的没在地了，没啥累马了啊。你太会讲我做呀你嘞！我也是我命啊，我主要跟老来跟有好彩，跟你做表约啊。你咩生我咩要跟你借死命用啊？铁拳棒棒嘅，我如何主要跟你照顾？我这里冇钱，我老来不冇做嘅，哪天我对你不欧爹了，不欧娘了，不偷懒了，可偷你呢？被偷老了，老来可到老来，我你也见我温饱行问题了，佮追求了，所以可能冇眼望啊。单轮车有时也并不够干哪里贴，不能我看着原来的嘞，按我老娘那贴来咋的呢？你家出门那没劲没吹的，哎，刚家就能咋样的？坑不完，吹不完，不摸那人不抢茶，吹没那劲啊！去下到的俺单独给俺包，医学路带那海路国民带鬼波了啊！说吹没那就不能，一多不念路硬硬的呀，但考了也好。你出门那个铁来找人了，偶然插头断断，还能做人呢？人工血蛋卡等下再努力咯，不能忘，一去多谢老辈。但不能我到了人家靠高度就用旧包，出门那个带着是不是也东京偷袭虎皮吧？是那崩的呀？绿箭就一箭杀，就好了旧包。当前的新郎去看，有些谁把来稍有亲切，看的没那个对团队的都那个呀。不能我看着那老娘，大家都做完的多，大家那帮你弄完晒弄完水都了做，也应该定的多见得呢。不过，阿伟被那老几毛给俺弄了一心帮你们。都超越强心啊！本来不能帮你做个人难弄，你俩准备一件就另外做朋友，那么一样都应当还能做人爱呢。准备一件，哎，不还干我死了人多了，麻烦的哦，写几本，做不在罗一个等级。

老百姓王爷三千干的个喊那些啊，你也不能说多龙文山的新旧精华。南路龙康心的买来，哎那说让阿弟给，多龙不落坑，就用对那金我连连名的啊，就用半套玩马些，就用混充钱的。经过看有婚丧喜庆，第二彩带肯定跟半头阿妈穿起，一路叫佢半色半袄，弯嘴青山去勒搞仙酒，第二样出来，哎呀，我卖了，我卖了，看咧，一记了有时间是战斗舞台。兵连火急的天涯对了啊，在家的安在住在混沌中的啊，我没有其他的秘诀，偏也爱护我票在道，气定修道，各种火急都进来，心灵都他来水多些，就来咱的先有金子哟，气定欢迎恰马不断，九六三高来三群舞，万松红旗金锁麦马，黑你乱多。就来别准备黄安秋林和爱可亲毛一公兵动手武器刀不细密也不别好仅仅太平心事抓住牛天上的你抓就可以我难了我难新的黄衣看你们谁老能天我的前黄衣对团都的最高个很爽的老爸去完美一顿熬啊你主爱先有中央金交，老人躺下跟去找了百位来去说，悄悄的朋友，你主爱就去爱呀，先有人几个些路，看你我那是咋爱呀？连病又花，高命又昏，病了总受过来，莫早朝被神一错一误，家人和顾命一丢心，喝水一解。被神是我那高级好多辈，看待模样爱好，把那孝敬父母，好好照顾，难敬女子。莫早派为讲一下了，尽心有天，甘露下降，红文车一定的接触深渊啊！哦，一把。会难带难带一把去路家母啊你一把先有我来身边民宿为哎呀呀哇的感谢啊老李我们被白鸡搞精通求有烂精不见早先我们带黑王公男上世开国有功的你好心我们之名就两边列王出等先有同岁无无节节比命故为我来哦，一把，去路再忙啊，你一把我来会三年郎呀，个点呐！啊，朋友，你早点来摸几千路了，一把也以为得早去路工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打卡的脸很轻很来嘛，打个你工，回你家来，一片黄昏高明。你呀、啊，天公噶，阿爸又从牛黄啊又掐人，掐一天呢，欢天喜地，做大外姑娘美丽呀！哎呀，夏天哎，夏天，见不女一百我那有个点了吗？到弟弟家说东王，送到吉安前路对联，搞到他娃睡眠未错，我那个几百吨铁都上了系列之类。前几万年，现在说我烂了我脑，用黄衣，该老人喊那些啊，百多年对团都得累，没路我看我那有个人行为见得一规律，门口被劫家用，挂了一路贼的顶边为嘛要来？前刚搞个对团都得很爽呢，搞为门关，那女进来兵把关我来去喊，冲就前引。究竟几个人猛光去瞅着看的一旦那路办好出窗安运水沙对团到了谁也培养期待得起我阿姐老啊早去谢也到山了没救啊也都瞅着电脑座山林馆的莫名爱嘟嘟的早洗了有第二趟的讲公林馆那有趟我呢阿舅一平带领跟你接了给妹妹老妈跟你不忘我跟他喊我一样可别打扰了的下一个

0: 而但呢，佢行跟我来千里故不满我，故拜千里故了。那里对面对南大马关亲勿在哈，人讲黑门情绪还要爱见我来，难说啦，谈不两开火啦，是咋一件么的？中晚同事我姐姐比明我来，本身有就拖啦。帝王胡干就讲，我讲我不给我来都没买的。在我兄弟牵马手就送了就变都干啦，当然跟俺来的我见到他我那心里跟俺没了两。前些年说单呢，谁拿乌盖我看是看阿拉爬了看看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母，那个阿母敢头尊心，是一般在好心态了哟，只用经验把你妹妹按头往。将一把国偏在何么都团都的幸运点啊！哎，什么幸？那人说开喊气，是你那雷烂铁老兄，烂的何么东西可以？一的在何么呢？哎，怕的毛那不的，来了摔草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大呀不大，偏人还不能该是培养。今天还你有感动，我那有阿门做情侣一年命吗？钱汤也跟出了，所以婢女没有阿土呢，带来不得练很轻。哎呀，对呀，铁龙啊，铁龙啊！列车兵中今天还你路汤的线了，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公路做车，没够没够，无论味道，你无论是另一轻轻的扫大也没做去。好大个对呀，太阳，妇女一来就吹到妇女做了咩？哎呀对呀，努力背对了，多处心情一来，端都得被安静搬穿，并被高家留了为佢，做佢些鼓励，光明正大见对路。太阳妇女点了呢，对呀，那阿的二娃从牛黄用车用三千面银在巩固呀哈。比你一个人一个培养，你能不能出事个？大马关起你，还心里也跟他喊呢。对呀、啊，看的看的，路里胡人不能来，比你面的气人。我胡人也个二外村有房啊，用钱用压力三千啊。申请早上告诉问过弟弟青段了，用压力面的钱用。当年龙龙七上生死不敌，胡人整个多金。我那初等先有富贵几点，顺年年轻。每家人家用三彩尊天金文钱用，当然钱家好的人。各家用工钱用三彩珠爱尊兄一母，出后必谈钱家对他诸多女宝重视。现在钱谬误重在将你九死无生。可另外胡人里也要顺年国民在卖，胡人国在损失流落。做阿拉人高军安慰都一边呼应动静，女儿的阿爸从你还阿用钱用，现在大马关亲一年命啊！哎呀，大爷啊，路真塞车硬，叫你立头姑妈，好了好了好了，派人你杀了开。第六位宝的呼应被多，是我多了几两宝。哪里进你车硬的顺天道，哪里家的你就做给。有老多呀，钱人摔草里的地，莫乱去为活了那个臭钱人当中啊！弄那搞的巧女不讲女，就用家里靠了一靠，那搞的培养不讲女，精力买来的当中啊，也莫跟也莫给啊，搞的三千的闺女儿女靠见呼应，难带多呀，有老带多，钱人都团到了闺女也跌了我了。看见门挂的桌里，再有客男的婢女，七月高连那些我胡英雄见给了，对头蹦蹦面再高高很酸嘞，小人家人拜见胡英，免嘞，家人啊，家在哪里身边民宿，说那早好生意今年多久了你，家中所有好人一切大半胡英。女儿命算啥？钱人丢了几年，灰啊！ 小男生个爱戴，唱又黄啊样恰来干么？他给当街白毛人呐，没生小男当在命硬，生在公公奶奶背后，被我塞塞举里塞。新年前年东关为着为国捐躯见习沙龙啊，盖王恩官顿里故里，七彩恶魔不照山林，一马又来干老财恩，说连路好办到也无好让你脱胎，你没话难口免过用啊，双眼一弯深情裸露，树连红木同端多，孤苦白林丁我端手耶，手蓝没高耶，手蓝不离呀，家族汇率烧断半地，龙头天空重重巨乌了，对了做来打得毛偶，但连连从业做主爱，出后必谈宣亲事，女宝终是落于王爷之力啊，恰见美酒临在不待，新郎带女搞到人，流连世俗抛远列尽，对天色高哟干可怜。我年家乡好登街道，再连你强劲浪行女，皮皮长长小嫩帅，多半南乡见到林氏，为求心中花马玉郎，也不能令我感受。只有换上新牛鞭马，十半世孙心他情内，四怪红军举举家店，八戒三寸半刀，一面生疏他用为敌，本来乌龟恩正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江千里耶，还端都啊，定家东进九邦一地，万千之海半阵红雾，一路求欢半世半后，千里奔波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0: 只有换上新牛鞭马，十半世孙心他情内，四怪红军举举家店，八戒三寸半刀，一面生疏他乡为敌，本来乌龟恩正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江千里耶，还端都啊，定家东进九邦一地，万千之海半阵红雾，一路求欢半世半后，千里奔波高心有人啊，创业用心耳朵对呀，先人民之心应敬会，孟哥们孙东敖，受苦给人民来，切莫搞莫流露。哎呀， 难免美女也得没有啊。你那巧运来讲，可怜啊可怜，巧运。据你讲说不完，你先有心情，你故后先来请我啊。哎呀，呼嘿啊！小囡当初失恋爱，弟弟请你姑妈吃了伊，亲陪姑回路古路，双眼一边花干净。

东里明家安好莫留人没爱护的生命走我啊可怜我一妈是开孙里林君古爱给家古龙啊只要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为老王女不知心内外古龙不敢等难给对面说连姑妈不许老苦姑家高呀先有人你能够好满清书海爱给我来烂酸呐大毛关心不敢误走写信给我进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哎巧因你没在便到楼里呀门前的竹林滚起巧因家今那龙骨受娘回龙屋最在恰莫王国宗主有令有爱必用外将万名高先有高姑妈姐妹不在在恰莫无好宗旨有顿下定下定女多练苏联外姑妈姑伦进来多进动也千里奔波多去好心浪带今南姑妈跟女姐妹色不忘欢迎色不忘笑欢迎女小千莫被拦住恩波龙高兴应欧中王记录之心拼在浪带笑你面貌跟女爹顺手紧紧顺心塞外姑妈顺起王国的歌手中欧媒体蒙够蒙顺心蒙够不留路不免婢女七月高呼应啊红桃切不可过红顺心女婢女顺年巧女竟然已经够女顺红住的后来七人顺着住的可惜古铁线拿住定女为保定我来北渡巧因没在齐七月千万人帮我来地道呼应开的女恋情无敌魔力有道啊女看巧女一楼就还多去一旦拉楼办好出窗按运水少加油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来姑娘喊我捏亲人独立家谁阿妈应爱阿爷呼应我来不在去给你们见来不在呼应就给俺我捏了莫搞票了我在龙姑娘看得多顺心我来看得也难过和北上去开路定爱顿见了见过了阿爷呼应见来进屋里

手艺啊，你看看，从头下来等我，欢迎我啊，很好。那说开始的，比如建婚姻班的过来事业，你竟然的去宏大一段那样，尊重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三男女，事业听你个婚姻，先拿好三男女，准备主要买卖，总望些三男点零加三女，新郎三妹。因我三王八木米三王婚姻三里给你三王巧女陪伴好啊，你需要有功三人顺三门买好啊，买红彩是你舒服三人爬山那边是主要女儿做媒现在顺主的心理接到多么好多婚姻到来事业家人好女士为一号家大巧女的宣统母有改完顺定衣裳女亲正就用白鞋青啊口巧女秀来路走美一路个老大高来被顺定就来多需要彩啊艾米应用婚后婚姻跟巧女设定结婚路走美秀了啊你保重你老对岸丢老奶奶顺不定不被丢老塞千贼好见不老去帮归来陪顿你年年更有好的一段好强设计顺台这一看巧女心在米路对宽飘落好啊春夏秋冬跌烫也早细细他可以忘了努力没一起啊你保证你老对岸生恩谁有能一年过年过来太极北八关

钱多不免过你能天老我。哎呀姑妈，你来姑妈生活宣头没有好好修嘞，等下姑妈跟你就老盼我。哎呀，干了去钱过你能你们都听到没有？我现在三十几了的呀，当然可靠我。谁能因我吹家没了的，比你多了的千计万空啊？瞧你，看你还心静啊，还塞吗？这几位谁能错的？实在没了的呀，顺便花的早把没没了口啊，开户口那能没你的，没为我，比你的瞧你。除这家没事了，我中央写写好信啊，中了爱好了。明那婚姻给人家你女儿不如爬山那边，你就往你阿拉面你多心的讲，给你多年的讲送你，谁能得没毛的爹来家？会几万千刀银我找好了来找你，钱看病你中央来就空八八八对呀、啊，看你一再工进几万银我给你找你，哎呀会呀哦。钱就结不，少一杯有少一杯，没没有。那些半王恩起心来，没在起里可乐的道那里，啥里当红啊？千千万丈云盖头，把那山给口头问哦。现大改名不经意，我路里是生死更多，云一路千金难改，不明回过一年来，三年我马心的口卡，三改出路一年爱来，给谁下你多胡乱乱改。一元没办太家具，没外线老心无办了，如梦无力真有空哦。一时三计不该破口，骂我骂偷人，念我难啊。行一对的塞一时爱，一来担心我出口公务。龙头轻空的摩罗面，不得流露先那地咯。我爱彩虹断盖断，一断不害外人理。东车拉欧云索云，三年不在里外车印。这里先有坚固呢，去当欧黄衣，一所的人啊。苦尽点来呀、啊，这兄弟，谁能因我什么？当我一生不问什么，今日因我想做咯，靠近。

咩系了咯？何况佢命好向你在龙宫，对云山你背靓多奇，强硬。

啊，包面比路看细细。强，你还是可能写得懂心态。你昨晚贴了美债把你海岛送谁个死债债，因为我爱我的呀。来住呀，强烈狠心把好书有写不完，还跟中华医院走了。那个算我的两边红彩不大，国家当然能搞到人骗人咯，弄的一周马的安排呀，单边压出去，军配团个，比开团个，就是开团个，乔云看的压黄鱼，单一顿个都没给没了，就每家人背十皮锅头做嘛，配的当然能安待。背是才顺的了，落的了难背的背来，强势临时抽工的干，当然了，叫强去了嘛，要我那有阿王宽抽谁王给姑娘见没？中晚再把我弄到飘落。

0: 顿下，七爷姑妈家好过了，千欢百喜的汤也拢做爽啊！这姑妈忙啊呀，那干脆呢，当回的电视就进入啦，是王英姑妈对面啊，天来都吃完哦。好的姑妈也进啊，你看往外头的亲男人回姑呢，地太阳也进哦。虽然进一步也难回姑妈也进哦。哪里也进啊！你看蔡大王那个姑妈也是阿嫂的。好爱中国一车子啦，好你就好正面告诉你，做领导亲的应该多三尊王。哪里就好反面教育，起军进步，眼光短浅就一年了。单车引起了嘛，高高高高，就保仇什么准备坚固了呀？因为时间关系，只要我搞主外机接手。
1: 听众朋友，平安喜暖团就讲到这外，欢迎给你收听《切落》，今日采访到由丁英聪演唱。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说这大千世界真奇妙，千奇百怪都来到。咱们就说陈廷敬，在华志远、孔华阳的保护下进北京，走的通县，住店，晚上来贼了，就把孔华阳、华志远两个人的兵刃、白板囊全偷走了。哎呀，孔华阳、华志远呐，那武功可不低呀，就半夜进来人把东西偷走了都不知道，这要把脑袋给他拧下来他都背不住，不知道那可真危险，那就说明偷者很高明。可这个贼偷完这个东西啊，这胆儿还大，就在这个店房门口摆块红布，把偷来这些东西啊摆那儿出售卖。你说这孔华阳他能不憋气吗？这个贼还是个女的，小个不高，团脸儿，长得漆黑，说话还山东味儿。
5: 晚上你叫啥名啊？
6: 俺不告诉你，俺叫什么名儿？我告诉你有用吗？你这些东西是偷来的吧？俺捡的。

0: 皇上捡的。哎呀，你真会捡呢！啊，我呢，哎，这边上还有人看着，我要打你一顿，该说我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弱小的女子，你太气人了。这多少钱呢？哎，货卖十家。什么叫货卖十家呀？就是要有懂的，有明白的，挨心一文钱不要，全都送给他。要是不明白的，挨千金不卖。呀哈，你的意思是宝剑赠勇士，红粉送佳人呗？对不对呀？哎，正是这个意思，俺正是这个意思。好，那我要买得多少钱呢？那就看你会不会使了。你要是会使啊，俺就送给你；你要是不会用，俺就不卖。啊，这个锥子叫快乐锥，跟随我多少年了，我怎么他不会使呢？说完这句话，孔华阳伸手就去拿这个锥子，那是他的兵人呢。可这个女的用手这么一挡，你别动。哎，我这动，呸，什么动静啊？小手擒拿呀，打起来了。孔华阳伸手抓他那个锥子，女的伸手啪一扣他寸关尺。孔华阳啪这么一反手扣他的腕子，这女的手往回这么一缩，啪上边点孔华阳的穴道。就这么一眨眼的光景啊，就十了招啊，一个蹲了的啊，一个撅子的，孔华阳在那撅子，女的在那蹲了。这外行看不太明白，画质远可看明白了。哎呦，这女的功夫不错呀，啊，这受过名人之点呐，这有道是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啊，那就跟那下棋似的啊，帮帮帮帮几步就看出来了，这对手有两下子，打仗一伸手那就知道。哎呀，行啊你，你干嘛呀？你要欺负俺呢？谁欺负你呀？这明明是我，哎呀，孔华阳还说不出口。你说明明是我的东西，你到人手了，那无形当中就说明你不如人家。我告诉你啊，俺可不卖了，俺就走了。还这女的把这红布四个甲一兜，往肩膀头上这包一扛，腾腾腾腾腾腾就奔北下去了。哎呀，你要走？我说那个什么，那个志远呐，你照看点陈大人，我跟他下去，到外头我把他给他抢过来，把这东西。华志远呢往前迈了半步，大哥，这女的有来历，她可能是奔咱们来的。我知道她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我说啥把这葫芦盖给她周开，要去咱们一起去。那陈大人呢？陈廷敬往前迈了一步，我也跟着去看看热闹，那有危险。没事儿，这三个人呢可就跟下来了。这儿一跟下来，这就除了通线了，前边啊就闪出一片树林，就看这个女的到树林这边上就站住了。孔华阳就过来了，哎，我说你要干嘛？为什么要跟着俺呢？我是个小女子啊，青天白日的，你想非礼我？谁想非礼你？我告诉你，这地方没人，我把话跟你说明白吧。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啊，你怎么拿走的？怎么进的店房？怎么偷的？谁派你来的？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有何公干？有何贵干？你想干什么？今天讲明白还则罢了，你要讲不明白，你家孔爷我可对你不客气。
1: 耶，你瞧你那个小样吧，你瞅瞅你连个鼻子都没有，你鼻鼻花花的，怎么的？你以为姑奶奶怕你呀？没有三把神山不敢倒翻西岐，没有歪歪肚子俺还不敢吃镰刀头。

你看着，说着话就把这个包啊放地上了，噌，顺兜里头拿出一个鞋拔子来，这大鞋拔子，好家伙，这什么做的？乌黑暗亮啊！就看这女的一晃这鞋拔子，表表表那个表表那个表，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松武二郎。他这么一捣鼓啊，孔华阳伸个脖子听呢，哎呀，这还牛板牛眼的，啪！这一大鞋拔子正打在孔华阳腮帮子上，啪嚓一下子，打的老孔眼睛一冒金星。哎呀，我说你真要伸手啊，来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转眼这么一个功夫，俩人就识了个照面。哎，这女的这功夫不弱呀，这老孔的轻功非常棒。就看这女的打几下之后，哎呀，行啊你！紧接着女的一哈腰，就把地上那包又提了起来了，扔扔扔扔扔扔扔扔。孔华阳就在后边追，站住！他这一追，花志远也得跟着啊。陈清清大人是个文官，走得慢，在后边也跟着小跑，嗖嗖嗖嗖嗖嗖嗖，追出去也就半里多地儿。前边啊有个破庙，这个破庙啊已经是断壁残垣了，多年失修了。就眼看了这个山东小姑娘这女子滋溜就钻进了破庙里边。我说志远在后面堵住，我进去看看去。孔华阳就进来了，哎，人呢？没了，前院没有，厢房也没有。哎呀妈呀，这厢房都塌了，这和尚哪儿去了？这是，这和尚怎么都这？哎呀，没和尚了，这年头不好过呀，和尚都饿跑了。来到这大殿的台阶这儿，一看这个台阶上都长着草，啊，他登这台阶上来了。大殿里边那顶啊，漏了能有十多个窟窿，里边拉的蜘蛛网，啊，前边是神像，也不知道供的是谁。底下有这么一张香案，香案底下有一半扇门板，门板上躺一个人，这个姑娘就蹲在这门板的边上，她手里头端个碗，拿个匙儿，正给这躺着这个人呢喂水呢。躺着这个人呢还直哼哼，哎呀，哎呀，哎呀，病得不轻啊。这女的还说呢，我说老人家呀，你别上火别着急呀，这银子我没卖回来，你老人家可千万别死啊。我不能死，我要找我徒弟，找着我徒弟就好办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他找着啊。哎呀，哎，老人家来了，那个人来了。谁来了？就那么一个胡搅蛮缠的那么一个人，老缠着我来了。谁缠着你？孔华阳这个气呀，俺这还有个有病的啊！明白了，怪不得你要偷呢啊！你偷东西啊，换银子是给这人治病啊你啊啊！孔华阳来到前近，这摸到贼窝了。听这动静啊，是个老头，这是个老贼，而这个小女贼，我把你们抓住收拾收拾，行啊！哎呀，也是困难户，是不是？把东西要回来，兴许给你俩钱儿，下回你们别偷就完了。我说，别装死，是不是？你谁呀？我，你看，老孔一听，这声音咋这么耳熟呢？这师姐啊，华志远、陈廷敬也进来了，就站在孔华阳的身背后也看着呢。这动静是这么熟呢？问你干什么的？我找我徒弟来了。哎呀，孔华阳往跟前一凑，那汗唰就下来了，俩腿一软，咕咚就跪下了。哎呀，我你奶奶呀！不是，哎呀，错了，师傅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那陈婷婷啊差点被气的，怎么的，有这么哭的吗？谁呀？孔华阳低头仔细一看，不是旁人呢、正是自己的授业恩师幻化童子汪八金。说怎么事儿？为什么他一见他师父他嚎呢？这个汪八金呢、和这个孔华阳人家师徒二人的情感呢、这感情他不一般，他既有母子的感情，又有父子的感情，还有师徒的感情，那可是真正的亲人。因为孔华阳小时候生出来就被他爹不给扔了吗？老头给捡回来的。哎，那真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孔华阳给伺候大了，随后就开始教孔华阳的武功，所以他们这个情谊那是格外的深。老头把自己的武功倾囊而赠给了孔华阳。孔华阳啊，在学艺的时候都跟他师父说，师父啊，我这辈子不干别的，不下山了，我就伺候你老人家啊，我离开你老人家我就抽筋，我就活不了，我就烂蹦，我就诈尸。汪八金就告诉徒弟，不行，听见没，还得下山啊，将来还得娶媳妇儿，还得生子，延续你们老孔家的后代呀。老孔家你们是辉煌之门第呀，你们是大家族啊，上有孔老二孔圣人，到你这代老孔家别断了香火。不能，我一个姓孔的倒下，那还有千千万万个姓孔的呢，继续香烟缭绕。行了，别废话，下山。孔华阳下山了，这一晃好几年没见着师傅了，一看师傅已经病得不行了，这怎么能在破庙里躺着呢？啊，这怎么事儿啊？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行了，你别唱了，徒弟，你越唱我越要咽气，我咽气快啊。哎，我不唱了，不是，我不哭了啊。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徒儿啊，自打你走了之后，师傅朝思暮想啊，就想你。你想咱们爷俩在一起多少年了啊，咱们爷俩在一起，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真是日久天长。哎，师傅你也别唱了，你这五音也不太全啊，你说吧。哎，自打你走了之后，师傅就想你，我这想徒弟，哎，我就找你呗，我就在这大清国朝南起北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黄河两岸师父九州武林当中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江湖武术门派当中，我日行千里，夜走八百，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哎呀，我师父你咋还使上贯口了呢？一会儿唱又贯口，你说吧。我找来找去啊，就找到这附近，师父已经死了一回了，我就认识了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姓杨，叫杨二美啊。杨二美从小啊父母双亡啊，孩子特别可怜。哎，也就在前五天，师父啊就走到杨家庄，就病在了破庙里。那时节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一阵北风吹来，你师父我激灵灵打一冷战，眼见的要冻死了。多亏杨二美路过这儿，哎，姑娘，到街上去卖艺啊，去找钱给我煎汤熬药，师父才能活到今天。我听说你在北京城，我就一步三摇三步九转十二嘚瑟，准备嘚瑟到师父。啥叫嘚瑟？就是哆嗦，哆里哆嗦到北京啊，找你。昨天呢实在没吃的，杨二美这就上店房去偷去了，怎么把你还引来了呢？哎呀，师父。

0: 哦，他偷的是我，这我不怪的。哎呀，这位姑娘，弄了半天你是救我师父的恩人呐，恩人呐。
1: 哎，你起来吧，也不是啥恩人啊。你看老爷子还说什么？
2: 你看杨二美说，看老爷子还说什么？
0: 徒弟呀，师父已经不行了。师父你咋不行了？
1: 可能我要撒手西归，宾天而去呀。徒儿啊，你师父好不好？
0: 师父好。
1: 师父教你的武功好不好？
0: 师父教的武功好。
1: 师父的为人好不好？
0: 师父好。
1: 可是师父不是你的亲爹。
0: 那师父你啥意思？我要是你亲爹的话，有什么事儿我就能为你做主啊。
1: 哎呀，师父你这说哪儿去了啊？你就跟我亲爹一样啊。这我妈没在这儿啊，我妈要在这儿我都让她跟你拜天地，你知不知道？要没有师父你，哪能有我孔华阳啊。
0: 好，
1: 那么徒儿，为师说什么你都听吗？
0: 听啊。我要不听你老人家话，那我听谁的？
1: 好，师父啊，就有一个心愿没了结，
0: 你说吧，徒弟帮你了结喽。
1: 杨二美，就你这个妹妹
0: 啊，是，就是救你的，这是我恩人，不是，也是你恩人。
1: 姑娘就跟我说呀，她今年的年岁也老大不小的了，可惜高门没成，低门没救啊。我就跟二美说，我说孩子，你要把我救活了，我有个徒弟叫孔华阳，哎，我就让他娶你，你就嫁给他。姑娘也就答应了。所以啊，师父要临死之时，我想把这个心愿了结了，就在这儿，看见没，他叫杨二美，二美呀。哎，我说老人家，这就是我的徒弟孔华阳，你看他当你丈夫可以不？哎呀，老爷子，他这个儿也挺好的，眼神还好，虽说长个绿豆眼吧，那个眼睛有光，别看没鼻子，这个嗅觉还好，别看嘴皮子薄，一看就是能说，别看长得下面腰，但是这个叫大高个儿啊。哎，我相中了。好，既然你相中了，那徒弟你过来。
0: 师父，
1: 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姑娘就这么点心愿，你要如果真孝顺，就答应师父把她娶了做你的妻子。
0: 放心吧，师父，只要能孝，你让我娶谁都行。
1: 好，那现在咱们就举行订婚仪式。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三千。
1: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2: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3: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2: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4: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2: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3: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4: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2: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4: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2: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3: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4: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

0: 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0: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
3: 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3: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7: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6: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7: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6: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7: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6: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7: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8: It's time to wake up.
9: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1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1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0: 哦，好，谢谢。
11: 不会。

0: 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活力是什么？
3: 活力是一种气质，
2: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3: 活力就要听活力扫班车，
2: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八零后遇到热情的九零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3: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嗨，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的7:36锁定我们的 FM90 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火力早班车。
0: 今天早上还好吗，朋友们？
1: 是不是起床特别困难呢？
0: 哎，我觉得好像还行哎。嗯，我感觉我可能因为上班已经上到那个反弹了。就是这是一种条件的反射。嗯，我觉得我还行。
1: 是我昨天本来觉得，哎呀，为什么不周二的班呢？后面想想，哎呀，这周也没上几天，还是可以坚持的，
0: 是吧？其实因为我们开假回来就周三了嘛，所以就整体来说，我觉得这周也没那么难过啊。而且明天咱们还休一天呢啊。所以呢，打起精神来，各位要是这个时段有听到我们的声音，还可以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和打卡。
1: 是，
0: 打卡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左海之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啊。好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为了一大早给我们打卡，
1: 早说
0: 假的周六啊，这是
1: 真的是骗人的周六。
0: 还有无所谓，早上好，阿健依旧是在老地方来给我们发来打卡。不过今天早上出门哈，本来以为会是阴雨绵绵，但是还行，
1: 没下雨，
0: 没有下雨，就天气虽然说是比较阴沉吧，但是呢，整体来说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哈。
1: 嗯，而且就是像我们这样早上接送孩子的朋友哈，你就会觉得只要没下雨，阴点不算啥。而且一下雨就很不方便，湿哒哒的。但是今天大家不要就是掉以轻心啊，这个天气。

0: 气温还是很低的，我听到你声音都有点
1: 感冒音出来了，是的，我最近就一直就是囔囔的，因为我可能鼻炎有点犯了。你看就是天气真的
0: 每每到这样的季节哈，就是容易生病感冒啊。嗯，
1: 所以就是大家多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你看今天其实温度又相对来说比较低，最高温度只有不到20度左右呢。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这个衣服不要收太快。我甚至昨天啊看到很多朋友穿短袖，

0: 昨天收衣柜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真的很犹豫，我就想买我那些厚衣服全收起来，但是我又不敢留上几件啊，这个气温还不是特别的稳定。那天气的话呢，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呢是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阴转多云，19到24度，后天咻的一下又开始升温啦，最高温度能够达到28度左右哈。最低温度只有最低温度也很高啊，21度。对对对。
1: 而且今天是有小雨的情况，大家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啊。这种天气啊，建议大家还是我们说的洋葱式穿衣法哈，一个短袖薄 T 恤外面搭一个防风的薄外套，我觉得现在我觉得那种薄薄的那种风衣外套最实用了在福州。夏天能防晒，然后这个季节吧还能当个外套穿。最近呢有降雨的情况，所以路上也是比较湿滑的，大家行车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安全。我昨天在路上就是看到那个
0: 车追尾，然后呢追尾以后还得淋着雨在那里拍照，挺心酸的。哎呀，所以就是路上慢一点安全第一哈。
1: 对，
0: 另外的话呢就这个天气吧特别容易引发呼吸道的不适，就是体质比较弱的这个朋友老人小孩特别要注意了啊。哎，另外我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像我昨天那样收衣柜的时候，整衣服的时候最好戴个口罩。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粉尘，还是说就是我们福州这个衣柜里的衣服久了以后有点霉味儿，就是反正我一直在打喷嚏， 然后打完之后我今天就有点不舒服，然后嗓子有点难受。
1: 有可能你这个提醒倒是挺实用的，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收衣服。然后我妈就说我，她说你怎么不知道戴个口罩呢，她说我每次收也，我妈每次收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不只是我一个人，就是我们的鼻炎会因为这样收衣服被这些衣服里面的霉菌啊粉尘啊给就是带出来。所以大家还是戴个口罩。
2: 好吧，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我聆听，所以我存在。我思考，所以我精彩。我讲述，所以我愉快。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TV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I was driving
0: down the 101, singing California dreaming at the top of my head.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什么呢？聊一聊独立。
1: 独立这事儿哈，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问问大伙儿，就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会自己一个人去做的，然后呢，有没有什么事儿是你一定要有人陪同的？你比如说什么呢？有一件事儿，我其实非常喜欢，但是我最近其实很困扰，就是
0: 徒步登山这事儿，就是因为我的时间跟身边的一些朋友们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错开的，我就一直特别希望就是有个人可以陪我一起去徒步，但是我就发现哎有的人他就可以，他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徒步去登山，但是我每想到这事儿吧，我就是那种迫害妄想症你知道吗，就来了，我觉得我可能不太敢。
1: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女生哈
0: 独自去徒步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是有可能，我觉得还是真的找个同伴一起会好很多，是吧？然后刚好我就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一个女子刚好也在我们福州哈，去那个徒步，就在马尾的亭江鹰猫山，就一个人，而且她因为她其实本身不是想自己一个人去的，她本来是约了朋友，结果呢朋友
1: 可能当天爽约了，所以呢他就自己带着他的小狗登山了，结果呢就走迷路了，走不出来。是，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徒步的朋友可能走的一些路线也不是比如说像我们游客啊，或者就是日常散步常走的路线，可能你们专门有一些徒步的路线，然后走迷路了之后呢，再加上他的体力也透支了，所以呢就是 很容易就是出现一些危险，而且它被困的这个地点呢，以前是有线路的，但是慢慢的没人走了，就给荒废了，所以也是比较容易迷路的。
0: 就索性还是信号比较稳定哈，所以最终的话
3: 呢，我们这个相关的救援人员就把他就是带了出来。
1: 嗯，
3: 我们今天就问问大伙儿，就有没有哪些事儿是你觉得哎你一个人可以做的？有的人有些事儿是你必须要有人陪同的。
1: 嗯，
3: 你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徒步这个事儿吧，就怎么说呢？出于各种原因吧。
1: 嗯，
3: 一部分可能也怕迷路了，还有一个就是我。

0: 觉得如果一个人的话，我会变成那种原本我觉得爬山是很治愈，
1: 嗯，
0: 结果呢我可能会变得很害怕，
1: 嗯，
0: 就是会
1: 心情不会那么的放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心情会比较紧绷。我可能我就如果是有人一起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有兴趣的，
1: 就跟着大家走就好了，嗯，
0: 饶有兴致的我去观察一下什么植物啊、
1: 风景啊，
0: 然后聊聊天啊，嗯，就是排解一下这个最近比较烦忧的这个心情，或者讲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嗯，但如果是自己的话，就觉得有一点无聊了。
1: 嗯，
0: 反正我个人觉得徒步登山这个事情，一个人我大概率是不会去做的，
1: 嗯，
0: 我大概率是一定要有人陪伴去参与去完成这件事情的。
1: 我其实以前啊，在我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吧，还没有接受什么生活的历练呐，社会的毒打呀，然后我还是处于一种，小女生那种心态吧，我就做什么事情我都需要人陪，
0: 嗯，
1: 就是我一个人感觉就跟那个生活无法自理一样，就是我
0: 没有办法独立，
1: 对，没办法独立，我干嘛我都想找个人陪我一起。然后如果比如说我朋友不陪我一起，我宁愿就不干了。我当时是属于这种，
0: 嗯，
1: 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随着很多经历的增长啊，然后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独处了
0: 啊。真的
1: 真的，我现在一个人可以完成非常多的事情，这个是我以前自己都无法想象的。
0: 哎，这个很妙哎。
1: 是我那天跟蝈蝈忘记说什么新闻的时候，我就说我一个人，他说你觉得什么事情是你很难大家觉得一个人能玩但是能完成，你会去一个人做。我说一个人吃火锅，当时我真的一个人去吃火锅，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人去就是古山，我当时也是去古山散心啊什么的。我
0: 就
1: 一个人
0: 去爬山，
1: 然后呢就是一个人做了很多事情，甚至包括我去医院都一个人。就是很多人觉得我去医院不能一个人，一定要有人陪同才能去医院，但是我就是都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很麻烦，找别人还得约时间，或者就是家人在上班嘛，还得特意请假陪你去，我就觉得没必要，我就自己去。
0: 哦，一个人去医院，但我也倒是能够一个人去医院，我唯独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去医院动手术，我可能不行。
1: 那不行，那你就算想一个人去，医生也不同意啊，也得有人
0: 给你签字啊。对，就是不管是就是动手术，我是真不行的。
1: 嗯，
0: 但是一个人去医院，我倒是觉得可以。哦，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自己去看病啊，
1: 嗯，
0: 跟朋友发消息，我说我在看病，
1: 嗯，
0: 然后呢，他说你一个人。我说对啊，他说你一个人怎么去？我想，其实我当时会觉得，
1: 就是，
0: 一个人看病好像还挺正常的。
1: 但是在大家的就是
0: 可能一些朋友吧，
1: 一个人去医院觉得是一件非常凄惨的事情。
0: 哎，但是
1: 不过我跟你讲，从朋友角度能理解，就是他会设想你一个人在医院那个很那种无助的那种环境啊，然后再加上你生病嘛，人本来就不舒服。因为我以前有个朋友，他是半夜一个人，他是那个结石犯了，
0: 嗯，
1: 然后结石大家也知道非常的痛，
0: 嗯，
1: 然后他当时给我打电话，他在医院，当时都已经是凌晨很晚了，然后他可能找不到就是这种时候还能出来的朋友了，他就给我打电话，我就半夜去找他，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嘛，就很相对来说很自由，就去医院陪他。然后那下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啊，真的有种我就觉得有点难过。哎，
0: 这样子。
1: 对，你想凌晨的医院基本上没什么人了，空荡荡的那个椅子上，然后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很痛，在那边等我。我那天到那里之后，我就是眼泪有点快出来了，啊，就好惨呐，啊。
0: 嗯，
1: 但是后面自己一个人去医院了以后，觉得哎，其实也还好。
0: 但是他那个结石是真的要有人陪，
1: 结石真的很痛，
0: 因为很疼嘛。
1: 嗯，
0: 确实是。
1: 嗯，
0: 我们看到无所谓留言说喝茶必须要有人一起。
1: 哎，我觉得反而不一定。哎，我喜欢一个人。
0: 这样子啊，
1: 喝茶我觉得一个人很舒服。
0: 但是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大众茶馆嘛？就比如说像静安湖，
1: 嗯，
0: 其实就有好几个大众茶馆，嗯。你会一个人坐在那里喝茶吗？
1: 那我不会在这种，就是我如果是喝茶，我就不会一个人去这种地方了。
0: 你看，
1: 我可能就是一个人，比如说支个小
0: 在家里
1: 啊，支个小摊儿，支个小椅子，或者现在不是很多人露营嘛，就那个小桌子一支起来，路边都能泡。然后
0: 你哎，你会一个人去露营吗？
1: 我会啊，我不是一个人去露营啊，我相当于也算一个人吧，带着孩子，但是孩子在旁边玩，我就一个人坐那儿。
0: 那不算，
1: 那不算吗？但是就是怎么讲，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喝茶，真的是一个人喝茶。我带我女儿去那个公园里面露营，然后她就跑去找小朋友玩了嘛，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喝茶呀，吃零食啊，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0: 嗯
1: 嗯，
0: 哦，这样一说的话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露营这件事儿肯定是要有人一起的，
1: 嗯，
0: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们，尤其网上哈，
1: 嗯，
0: 很多人就是会自己在拍，就一个人什么搭帐篷啊，在户外啊什么的。
1: 哦，那个没办法，
0: 我觉得我真的不行，我肯定要有人陪的。
1: 对对，那个我没有
0: 办法，就一定要有个人在一块儿，不然的话就感觉好像这件事情就乐趣就少了一半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人生路上同行者陪伴的人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朋友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我们问问大伙。

0: 哈，就是哪些事儿是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做，但是哪些事儿是一定要有人陪伴的哈，可以来说一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读书和教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代学生的教科书都有哪些呢？他们的读书顺序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读书和上学也讲究循序渐进，也分学制阶段。根据《汉书·识货志》记载，汉朝的学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与今天不同。当时读小学的年龄是8至15岁，相当于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礼仪规范；读大学的年龄则是15岁以上，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阶段，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古代的小学又称蒙学，入学称为开蒙，学生称为蒙童。蒙童刚入学时要先学识字和写字，今人教儿童识字时会用到识字卡片，这种教具在古代也有。在古代，老师会裁剪出一些4-5厘米见方的纸片，纸片的正面上写上一个字，背面再写上另一个与之同音的字，比如弓长张和文章的章，以此让学生辨认与识记。教识字的时候，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安排教学进度，不会一味的求快求多，一般情况下一天所学在10字之内，3-5字也可。识字的同时也要试着学写字。在宋代有蒙学教育大纲之称的训蒙法，记录了古代蒙童学写字的情况。写字不得细纸，须令大写，掌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定手腕，掌后稍大字则写不得。可以看出古代蒙童在识字阶段写的字啊都比较大，这样便于孩子掌握字的间架结构，每天最多学写2个字，直到写好了再换2个字。那么最先学写哪些字呢？唐朝开始，写字都是从《上大人篇》开始的，即上段材料中提及的《上大》，这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文字组成的短篇小文，内容为《上大人孔乙己，画3000，70世，而小生8-9子，家作人，可作礼》。古代读书人的教育都是从上大人开始的，就像今人读书先学拼音韵母一样，因此形成了上千年的文化记忆。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其名字就是来源于此。直到今天，湘鄂渝地区还有叫上大人的纸牌游戏。学完了识字写字后就要开始读书了，最先读的启蒙教材是300签，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300签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常识、历史、文学、地理、音韵、道德伦理等诸方面，既可以提高蒙童识字的效率，也可以积累一些文化常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除了300签以外，古代的启蒙教材还有百科类的小学干珠，常识类的名物蒙球，成语和典故类的幼学琼林和龙文编引等。清朝还出现了朗朗上口的歌谣类教材《幼学歌》，里面还有我们现在也颇为常见的历史朝代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幼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问问大伙儿，就有没有哪些事儿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做的，但是呢，有些事儿必须要有人。

0: 陪同的，可以来说一说哈。无所谓说骑自行车啊，我经常一个人，一边听音乐一边自己骑自行车，骑自行车我也可以。
1: 自行车是的、
0: 就是、对，
1: 不然你还得载一个人吗、
0: 不是，因为有的人他们现在我们现在那个很多人骑自行车嘛、我们不是说骑共享单车，就是他们骑那种城市越野车，然后呢运动嘛，作为一种运动的方式、那会有的时候约一个伴儿之类的、然后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散步这个事情我可以一个人，但是呢我最好要有一个伴儿。
1: 哎，散步我喜欢一个人，我走路的时候我就可以放空，然后想很多事情，但是就是现在不会给我让我一个人散步的时间和机会啊，但我如果就是放在现在，我真的很想一个人散步
0: 啊。真的吗？
1: 真的。我现在想想为什么我以前那么黏人，就是什么都要有个人在旁边，甚至你知道以前我们这边比如说然后上洗手间啊，我都一定要拉个人陪我一起去，你知道吗？他说你怎么还跟就是女生那个小时候在上学一样，就一下课了然后必须有个人。
0: 哎，你真的变化很大耶。
1: 我变化很大，真的。
0: 上厕所那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自己了。
1: 我不行，我就是每天一定要约个人，然后我一定要拽别人跟我一起去。
0: 这一点可能男生不能理解，我觉得。
1: 对对对，
0: 男生会觉得不能理解。但是你知道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哈，上厕所有人陪伴是很正常的，就从小就是这样子，
1: 从小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我们课间就是约着一起去，然后所以这个习惯延续到了我工作之后，然后每次都要拉别人一起去，然后甚至他说我不去，然后我说好吧，那我也不去，我等你一会儿。
0: 但我觉得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会不会还这样哈，就是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上什么是上那个旱厕。就我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上厕所会觉得有点害怕。
1: 啊、哦，我倒不是因为害怕，我
0: 就要有个伴儿。
1: 对，我就是懒得自己从教室走到洗手间的那段路程一个人走。然后我就有个伴儿一起走吧，聊聊天啊，开开心心的就过去了。然后一个人走，你就觉得，哎呀，走这么长的路就很烦。所以我就是变化真的很大。
0: 哎，我问问大家哈，就你们会一个人去旅行吗？
1: 我会
0: 哎，真的、啊、
1: 真的，我有去过一
0: 个。你竟然会一个人去旅行？是我说的这个旅行，不是说我去三方七象、
1: 是
0: 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城市，陌生的城市，一个人。
1: 有，我去过。
0: 天哪，我觉得一个人旅行我可能也不行。
1: 而且我还是出国旅行
0: 啊，真的、啊，
1: 一个人去澳洲的时候，
0: 一个人去澳洲。
1: 对，但是我是跟旅行团，但我是一个人报的。
0: 哦，
1: 然后
0: 但你是跟了团哦，那还行。
1: 跟团，但是你跟团里人也不认识，而且我是一个社恐的人，我跟别人不认识的话，我是很少会主动。
0: 那你感觉怎么样？
1: 就是
0: 一个人旅行，
1: 其实还好，但是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很不方便，因为没有人，然后没有人帮你拍照，别人又是两个两个，大家都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就忙着拍照，然后
0: 都有搭子，
1: 都有搭子，然后这个时候你去求助让别人帮你拍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打扰别人，
0: 就会耽误别人的时间，
1: 觉得耽误别人时间，而且有的时候他比如拍一张你觉得不好，你还想让他再拍第二张的时候，你就很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因为你要是跟人家说，哎，能不能帮我再拍一张，人家会觉得你嫌我拍的不好吗？就那种感觉，你知道？所以我有时候啊，就只能硬生生的啊，好漂亮，然后就然后其实这个照片是不能用的，
0: 其实就是拍的啥呀？
1: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会觉得不方便，其他还好。
0: 好吧，我们问问大伙儿，就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这个话题哈。包括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我们依旧有好物给大家推荐哈。因为刚好三节同庆，平台上的这个优惠也比较多，会给大家赠送一些这种大牌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就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
1: 哎，我们这次呢有 SK2 的神仙水、赫莲娜黑绷带，还有 YSL 的自由之水啊，香水、赫莲娜的绿宝瓶，还有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五样啊，都是只要你消费满520，我们直接就是送赠品两个；如果是消费满1314，直接送五大明星赠品啊。所以呢，还是非常划算的。大家发送2026，可以看到我们具体的回弹链接。
0: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添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关于独立的这个事儿哈，今天是说到独立，不是孤独，还不一样。
1: 是
0: 问问大伙儿，就是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可能会希望有人陪同一块儿做的？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一定就是你是你自己一个人，你觉得我可以去完成的？
1: 其实我觉得
0: 刚刚有说到什么吃火锅呀，
1: 对，吃火锅、生病啊。然后旅行啊，
0: 旅行，我觉得旅行这个一个人，我觉得是，其实我个人觉得，旅行一个人其实还真的是，
1: 其实挺舒服的，
0: 是吗？我想过去，我会觉得、就是，会觉得，如果假设又没有跟团的话，我会觉得。可能他会反复的一直在鞭策你，或者说他会反复的敲打你说要有一个人陪伴多好呀。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看到了很漂亮的风景，
1: 没有人一起分享，
0: 是的。然后呢，你比如说吃到了很好吃的东西，但是呢你一个人又吃不完，就好吃的餐厅，因为一个人的话你可能只能点一个菜，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两个菜我就已经很多了。
1: 是的，你这样说完，我突然觉得旅行其实有个伴儿还是比较好的。
0: 然后你比如说拍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就是解锁一些任务的时候，
1: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理想化的角度，我们肯定是希望跟朋友啊有伴儿一起去，但有的时候就是现实，比如说不允许，比如说朋友没空啊，或者很多的因素导致一个人去了，然后就是有的朋友就会不去了，干脆就放弃。但是我可能还是。如果是比如说计划中想这样，但是没有办法有人同行，我一个人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去，
0: 还是会去。
1: 那这个就是可能多少快乐会减半一些，但是起码说能出去也是好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有没有你一个人做你觉得特别爽的事儿？
1: 泡温泉。
0: 一个人泡温泉，
1: 一个人泡温泉，我觉得非常舒服，你不用跟任何人说话，你就往。